只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可是这些托辞更让朱祁镇不满，他不再多言，拂袖而去。在一旁静静观察的李贤这才惊奇地发现，石恒实在是还乡团中最蠢最差劲儿的一个。和徐有贞相比啊，他的档次实在太低，对付这样的人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他迟早会自取灭亡。话虽如此，但李贤依然不敢轻敌，因为在石恒的背后还有一个曹吉祥。这个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游戏就是政治游戏，因为在这场游戏中从来都没有亚军，亚军就是失败者，只有冠军才能生存下去。李贤明白啊，在保证能够完全击倒对手前，他必须忍耐，接受无数次考验，等待时机的到来。可是朱祁镇却没有这样耐心，有一次他私下单独找到李贤，问了他这个问题。这些人干预政事，搞得来报告事情的人都不来找我，却先去找他们，该怎么办？李贤慌了，他知道这位皇帝陛下的不满已经到达了顶点，想发泄一下，才问出了这个问题。可是自己却不能实话实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他想了一下，讲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答案。陛下您自己看着办吧。有人可能会纳闷，这句话不是推卸责任吗？到底妙在何处呢？要分析这句话呀，必须和问题联系起来。这句话绝就绝在一语双关，听起来好似是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让皇帝看着自己办，收揽大权。这样说话确实绕了太多弯子，有这个必要吗？很有必要，因为李贤的高明之处恰恰就体现在此处。李贤比徐有贞聪明得多，他之所以这样说话，是因为他知道也许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双耳朵正在倾听他们的谈话。他无时无刻都始终记得，自己的敌人绝不仅仅是没有大脑的石亨，还有一个管太监的曹吉祥。朱祁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停止了问话。他已经明白了李贤的意思，对于这几个还乡团成员他已厌恶到了极点，但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不足以让他最终下定决心与还乡团决裂。直到祥凤楼上那次简短的谈话，这年冬天呢，朱祁镇带着恭顺王吴瑾和几个大臣内监登上祥凤楼，登高远望，很是惬意。突然朱祁镇指着城区中心黄金地段的一座豪华别墅问吴瑾：你知道那是谁的房子吗？吴瑾不但知道这是谁的房子，还知道朱祁镇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作为李贤的同道中人，于谦的同情者，他决定趁此机会下一剂猛药，让那些人彻底完蛋。那一定是王府。吴瑾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听到答案的瞬间，一丝杀意掠过朱祁镇的脸孔，他冷笑地说道：那不是王府，你猜错了。朱祁镇回头冷冷看着那些跟随而来的大臣们，甩下了一句话，飘然而去。石恒居然强横到这个地步，竟没有人敢揭发他的奸恶。

的末日到了。对皇帝的反感，世亨并不是没有感觉的。相应的，他已准备了自己的应对，埋伏在皇帝周围的大臣自不必说，他还特意安插了自己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自己则统帅京城驻军，只要一有动静便可里应外合。这是个相当厉害的安排，进可攻，退可守，确实有水平。阵势摆好了，朱祁镇，你放马过来吧，看你敢动我一手指头。哼，石亨啊，太天真了。事实证明，朱祁镇确实解决了他，用一种他绝对想不到的方式。在石亨看来，朱祁镇不过是个任他摆布的老实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敢如此的专横跋扈。现在他已经羽翼丰满，自然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实似乎确实如石亨想象的那样，朱祁镇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委托自己最为信任的心腹锦衣卫指挥陆稿四处打探消息，得到的结果是宫内无事，天下太平。看来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就在他洋洋自得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石彪被抓了。天顺三年，也就是公元1459年8月，一直默不作声的朱祁镇突然发飙啊，将镇守大同的石彪逮捕下狱。这一举动大大出乎了石亨的预料，让他目瞪口呆。石彪被抓意味着自己的所有外援已经被切断，单凭现在手上这些人，别说造反搞个游行示威都不够数。他这才意识到啊，眼前的这位皇帝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忠厚老实的朱祁镇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那个懵懂无知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久经考验的政治老手。但后悔也太晚了，石亨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朱祁镇的下一次冲击。可是奇怪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至石彪入狱后，这个朱祁镇又没有了动静。石亨搞不清楚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便上书表示自己对侄子犯罪负有领导责任，要求罢官辞职回家种田。朱祁镇呢，却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你不用担心，你侄子的事情与你无关呐，放心大胆地过你的日子吧。石亨相信了他的话，便不再坚持，放弃了辞职的打算，同时也放弃了他的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真正的政治老手是不同于常人的，他们炒菜时从来不用大火爆炒，只用小火慢炖，打仗时从不中央突破，总是旁敲侧击。从朱祁镇决定除掉石亨的那一天开始，他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为了掌握石亨的第一手资料，他策反了石亨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正是锦衣卫指挥陆稿。说起这位陆稿也算是个奇人，锦衣卫出身，人送绰号随风刀，但凡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反应极其之快。北京保卫战有他，夺门之变有他，整徐有贞有他，现在对付石亨，他又毅然站在了第一线，着实让人佩服。于是石亨的罪证通过陆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朱祁镇的手中，而石亨得到的却只是每日平安无事的安慰。在陆稿的帮助下，朱祁镇料理了石彪和石亨的其他部下，逐步完成了扫清外围的工作。
现在石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可谓不堪一击。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这关键时刻，朱祁镇却停住了进攻的脚步，迟迟不向石亨下手。陆稿对此十分不解，他不明白，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不干脆解决石亨呢？但李贤却是明白的，朱祁镇这奇怪的举动早在他预料之中。李贤十分了解朱祁镇，这位皇上虽然历经政治风波，但归根到底还是比较忠厚、念及旧情的人。他连拥立自己弟弟的于谦都不忍杀害，更何况是曾经有过夺门之功的石亨。李贤很清楚，要想破解朱祁镇那最后的慈悲，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揭开夺门之变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些还乡团彻底一网打尽。于谦，属于你的公道我一定会替你拿回来。时机终于到了，他们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很快就将坠入万丈深渊，永不超生。现在只需要轻轻的一推。哎呀，石亨已然如此，可是他夺门有功，全部革去未免太过了吧。当李贤奉召进宫议事，从朱祁镇口中听到这句话时，他立刻意识到完成最后一击的时刻来到了。他突然故作神秘地说道：不瞒陛下呀，当初也曾有人劝我参与夺门，可是我拒绝了。什么？朱祁镇顿时大为意外，他马上厉声追问：那你为何不参加呢？李贤不慌不忙地说道：因为即使不夺门，皇位依然是陛下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夺呢？朱祁镇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不夺门，我又怎样会有今天的皇位呢？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李贤，等待着他的答案。其实从夺门之变发生的那一天起，李贤就已看穿了这场所谓的政变的真相。他很清楚，这其实只是一个投机者的骗局，但当时由于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解决，他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现在到时候了，因为解决那个关键问题的就是朱祁镇与襄王的那一次会面。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朱祁镇知道了所谓藩王进京继位是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他十分生气，却没有意识夺门之变的伪装已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被彻底揭去，直到李贤为他解开这个谜团。李贤带着狡黠的笑容说出了他的谜底：陛下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景泰皇帝朱祁钰一病不起，陛下即使身处南宫，天下也必然为陛下所有啊。朱祁镇沉思良久，这才恍然大悟，他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奥妙。如果诸位还不明白，那么就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谜团的开始和结束。下面探案开始。开端就是徐有贞那句：不杀于谦，此举无名。如果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句话很不简单。徐有贞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两个前提。前提一，朱祁钰已经一病不起，可能很快就会驾崩，他也没有儿子，到时皇位必然空缺。前提二，于谦准备拥立外地藩王进京继位，啊，这个呢是徐有贞编造的。于是这个徐有贞就此得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结论：
夺门有功，

高反无罪。当年如果不是我们夺门让你继承皇位，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凉快呢。当年的朱祁镇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于谦才会被认定为反面典型，而还乡团却大受重用。然而两年之后的李贤却用事实戳破了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陷阱。前提一依然存在，朱祁钰没有儿子，死后皇位必然空缺。但事情到这里发生了变化，因为前提二已经被事实驳倒了，那么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浮出了水面，皇位到底会属于谁呢？而当你列出所有的可能性后，就会发现李贤的话是对的，天下非朱祁镇莫属。首先，由于朱祁钰没有儿子，他这一支已经不可能继承皇位。其次，皇族的其他成员，像什么襄王等等，继位也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可能性。一，朱祁镇复位。这对于朱祁镇而言，自然是最好的结局。二，以往朱见深继位，他是朱祁镇的儿子，原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更为重要的是，他当年只有十岁，而维护朱祁镇的孙太后也还在世，所以皇位传给了朱见深，也就是给了朱祁镇。谜团终于解开了，朱祁镇这才明白，这场所谓的夺门之变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而是那些还乡团。李贤看见朱祁镇已经醒悟，便趁势又点了一把火。万岁，石亨那些人说是迎驾还勉强可以，怎么能说是夺门呢？天下本就是陛下的，何必要夺？幸好事情成功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事情败露了，他们那几条烂命没了也就算了，可陛下怎么办？因为朱祁钰还活着呢。如果景泰皇帝朱祁钰就此去世，陛下顺利继位，石亨等人便没有丝毫功劳，他们拿陛下冒险，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呀、啊！真是岂有此理！被忽悠了几年的朱祁镇顿时火冒三丈，他立刻召集群臣下达诏令，今后但凡奏折一律不准出现夺门二字，违者严惩不贷。那些冒功领赏的人趁早自己出来承认领罚，不要等我亲自动手。石亨终于活到头了。天顺四年，也就是公元1460年正月，时值夺门之变四周年纪念日，石亨光荣入狱，一个月后凄惨地死于狱中。可他在地府还没住满一个月，就在阎王那里见到了一个熟人，他的侄子石彪也于同月被押赴刑场斩决。这位正统年间第一勇将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从名将到奸臣，贪婪和私欲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人各有志，无需多说。只是不知他皇权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当年的亲密战友于谦。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李贤却似乎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时间的人。解决徐有贞和石亨他只用了四年，现在他的猎物还剩下最后一个人，曹吉祥。徐有贞足智多谋，石亨兵权在握，这两位仁兄都不是善类，与他们相比，曹吉祥实在算不上啥，要学历没学历，要武艺没武艺。现在还乡团的两位主力已经被罚下了场，只剩下了他。对李贤来说，解决这个硕果仅存的小丑应该是他计划中最为轻松的一步。
可他没想到。

0: 不起眼的曹吉祥不但是最难对付的一个，还差点要了他的命。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连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祝福大家工作顺利，天天好心情。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大雨，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西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好，关注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通行也都是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今年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北京时间14号，纽约尼克斯队获得了2025至2026赛季 NBA 的总冠军。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号4时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了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号至16号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一幕，未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人民锐评发文，把一台速度机器交到儿童手中驶入城市道路，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在给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隐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会重来，别让一时贪玩变成追悔莫及。16号，水星将迎来东大剧，若天气晴好，本次大剧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研发出新一代全国产化小型 SCSMD 晶体谐振器，全球最大方壳卷纸790安时储能电芯，在远景动力沧州电池超级工厂大规模量产。今年以来，河北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心布局，持续落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今年以来，河北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小切口，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0.86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47.52%。河北立足技术赋能、源头管控，落实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全力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有30,000余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近日，雄安宣武医院手术室内，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曹峰的一声令下，一台手术机器人缓缓启动，在他的帮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顺利完成，患者术后一周便康复出院，这是雄安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第一呢，是降水和强对流。15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第二个重要提示呢，是大风。15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号夜间，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还做了高温提醒，15号呢，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摄氏度。16到17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摄氏度。另外呢，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唐山、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1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距离 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7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本市的新闻。6月12号，永丰路街道永吉社区走进社区广场商超门口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在端午节来临之际，西环路街道渤海院区组织开展节前入户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的高龄老人、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送去了节日的关怀与诚挚的祝福。三下时节，麦浪飘香。今年呢，我市冬小麦种植面积34.9万亩，预计6月15号至18号进入集中的收获期，6月22号前全面完成下收任务，市农业农村局坚决扛稳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力抓好三下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下粮丰收丰产，颗粒归仓。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看来

0: 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5日的党史事件。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党首次公开发表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创刊，该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至今发挥着重要舆论作用。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这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开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井下医院内科的史达浩大夫，从事内科工作20余年，治疗过很多高血脂患者。我发现很多人虽然知道高血脂不好，但对很多关键的知识模糊不清。下面我来简单介绍高血脂的相关知识。一、什么是高血脂？为什么一提高血脂就会说胆固醇？血脂是人体血液中所含脂质的总称，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是指血液中的血脂含量超过正常范围，表现为血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过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由于在血脂的人群中大部分表现为胆固醇升高，使得我们一提高血脂就会说是胆固醇增高。二、高血脂有什么危害？高血脂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大家常听到的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还有下肢动脉硬化，常常和血脂升高有关。在临床治疗中，通过降脂可以改善冠心病、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疾病的状况，延长寿命。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一个特别的危害，就是在甘油三酯明显升高时，会导致血液乳糜颗粒升高，堵塞胰腺的小血管，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一旦出现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三、胆固醇高到什么程度要吃药？总胆固醇正常值小于5.17毫摩尔每升，胆固醇升高是否需要吃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1个月，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第二，患者是否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一、如果胆固醇升高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运动等生活方式的调整，能够将胆固醇控制。

0: 就需要及时吃药控制血脂，特别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四，体检单上给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正常上限是 3.37 毫摩尔每升，那么超标了之后就一定要吃药吗？如果需要吃药，用药之后血脂究竟降低到多少呢？为什么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 2.6 毫摩尔每升，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 1.8 毫摩尔每升，哪个才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预防的定量监测指标，体检单上的血脂检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出的参考标准是低于 3.37 毫摩尔每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针对没有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的参考标准，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血脂超标不多，不必急于用药。一般来说，健康人的用药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于 4.9 毫摩尔每升。对于合并其他有慢性病的人，则不能参考 3.37 毫摩尔的标准，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是已经患有冠心病或是既往发作过脑梗、心梗等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 1.8 毫摩尔以下。如若病情危险程度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进一步控制在 1.4 毫摩尔以下。五，减肥能减掉血脂吗？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对高血脂不太理解。很多人认为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和身上的脂肪差不多，通过节食、运动等减肥的方式就能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血脂虽然也是脂肪，但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因为人体中的胆固醇通过饮食摄入只占20%到30%，另外70%到80%是自身合成的。而且当饮食中胆固醇摄入减少时，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相应的增多。也就是说，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对于血脂的影响很有限，所以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六，如何预防高血脂？对于高血脂的预防，其中甘油三酯跟饮食的控制有很大关系。胆固醇升高大部分跟年龄和代谢机制有关，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这些情况下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一，生活方式上的预防，主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避免劳累，避免大量的吸烟、饮酒，或者是经常吃肥腻的食物。在饮食方面，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包括多吃绿叶蔬菜和粗粮。二，在运动方面进行预防，运动是改善和预防高血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打太极拳、练瑜伽、慢跑、跳绳、游泳等。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危害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要严格控制血脂。患者的身体状态不同，血脂控制标准也不同，用药标准更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等积极进行预防高血脂，避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高血脂的防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

0: 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风吹麦浪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有风的日落》。另外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一条龙》，木兰东哥推荐的是《眉飞色舞》，福瑞预言方推荐的是《不能这样活》，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老歌《甘心情愿》，还有永恒的爱推荐的是《秋风落叶》。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

0: 好了，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曲是永逢的爱为我们推荐的一首《秋风落叶》，稍后是毛毛推荐的一首《我会等》，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缘分惹的祸》。
1: 像我一个人，爱得很纯，也爱得很
0: 还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清平没入繁华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偏偏你是我最爱的人》。为何最爱的人总是伤人最痛？美丽新世界为大家推荐了一首薛之谦的《迟迟》。

0: 的对，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玻璃瓶朝你摔多了一堆，无情的雨情节从未消退，小虎的手稿。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0: 看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书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找一名会加工中心的技术人员，地址是马家村，联系电话是182317516275627。
0: 51267吧。
1: 49天左右。
0: 嗯。
1: 你多能多给发一遍吗？
0: 嗯，可以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多谢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马家村，要招聘会加工中心的技术人员，工资是9000左右，电话182317516718231751267。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那个公司热线吗？
0: 嗯，是的，你有什么信息？
1: 我发布一下信息。
0: 嗯。
1: 华北佑天养老康复中心找门卫。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1: 13393076227。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基本工资2000，试用期2300，试用期3个月。
0: 哎，好嘞。
1: 嗯
0: 嗯，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华优养老康复中心要招聘门卫，工资待遇是试用期2300元，联系电话是13393076227，1339307622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想招个工人。这位朋友听不太清，您重新说一下，招什么工？招一名数控，普车工人。数控普车。对，革新庄工业区。工资待遇9000左右。您的电话？
1: 130-1322-1333。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好，谢谢。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革新庄工业区，要招聘数控普车工人一名，工资是9000左右，电话是130-1322-1333，130-1322-133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如果有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
0: 嗯。
1: 有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石门桥镇马家村的一位朋友要招聘加工中心技术人员一名，工资是9000左右，电话182-3175-1267，182-3175-1267。华友养老康复中心招聘门卫，工资试用期2300，电话是133-9307-6227，133-9307-6227。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575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
2: 喂，你好。
0: 对，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
2: 哎。
0: 有什么信息，这位朋友，抓紧时间。
2: 哎。
0: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好吗？
2: 你给我查一下那个门卫那号码，那个帮什么个保安的那个。
0: 嗯，133。
2: 133-9307-6227。6227。我给你核对一下啊。
0: 嗯。
2: 133-9307-627。
0: 对。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革新庄工业区一家工厂要招聘数控普车工人，工资呢是9000左右，电话130-1322-1333，130-1322-1333。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要求20马力以上，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这个朋友。
1: 我出售一辆大鹏三轮车。
0: 嗯。
1: 长1.6米的斗。大力电池。200万的大力电池。另外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也要出售，接送孩子用的，价格在2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8-327

0: 2325。
1: 嗯，好嘞，再见，这朋友。这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半棚的三轮车，斗长1.6米，还有这个大锂电池的全封闭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革新庄工业区招聘数控普车工人，工资9000左右，电话是130-1322-1333 130-1322-1333。求购1.2米旋耕机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售半棚的三轮车，斗长1.6米，另外还有这个大型锂电池，大锂电池全封闭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 138-3272-325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求职。
0: 找什么工？
1: 门卫或者保安的工作。是要上班吧？第一年的实习，工资在3000左右。手机号是13293432818。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刚刚这位男士是想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的工作，要求上白班，在市区，工资3000左右，电话是13293432818，1329343281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

0: 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招一个那个领队，就是会那个徒步的，体力好的，会做饭的，就是。嗯。就是每周六，就是工资是300吧。嗯。
0: 就是我的电话是165-7829-48。
1: 是每天300是吗？
0: 我就光周六用，就是。
1: 哦。

0: 好嘞，
1: 就是就是周六去那个爬山户外，
0: 嗯，
1: 找个领队，体力好一点，有经验的最好是，所以会做那个做大锅菜吧，就是，
0: 嗯，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1: 啊，行，帮我多发布一下啊。
0: 嗯，好的，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一个徒步的领队啊，要求会做饭，体力好，工资呢是300，电话165-7829-8888，165-7829-8888。喂，你好。喂，你好，请讲。
2: 喂，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是庆丰酒店，
0: 嗯，
2: 招两名保洁，年龄60周岁以内，男女均可。工资2000起，每月3天公休，保持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再见，那位朋友。
2: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元，每月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购买一台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一位男士想在市区求这一份门卫保安的工作，要求上白班，工资3000左右。电话是13293432818，13293432818。招聘一名领队，要求可以徒步啊，这个体力好，会做饭，300块钱。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元，每月3。

三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 189-3171-7791。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 158-3276-0693。好，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 2218188。

好了，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做饭的。
0: 嗯。
1: 他的电话是多少？
0: 165。
1: 165。
0: 7829。
1: 七八二。
0: 对，8888。
1: 7829是吗？
0: 8888，4个8。
1: 4个8啊。
0: 是的。
1: 165。7829。
0: 4个8。
1: 4个8。
0: 是的。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对。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刚才那个做饭的那个号码我记错了，你再给我说一下吧。
0: 165-7829。
1: 1829。
0: 对，最后是8888，四个八。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好的，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心的话，请您抓紧时间了，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

没有爱可以做夫妻，但没有爱一定做不了情人。大多数都是心上人没有家，而枕边人没有爱。一个是真爱，一个是被逼无奈。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在不懂爱的年纪选择了婚姻。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7: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

0: 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1: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3: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4: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粮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粮、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粮、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间、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二是加

0: 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

0: 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

0: 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

0: 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在长夜林外打败了大太保徐芳，官军扔下黄杠全跑了，程咬金就该回来。他没有经验，他以为杨林在队伍后边，他为了找杨林穷追不舍。徐芳和薛亮害怕了，丢了黄杠是死罪呀，回去怎么交差呀？我们得问问响马姓什么叫什么。这两人一边跑一边问，好汉爷，黄杠给你了，你还追什么呢？啊，你要是条汉子，你可敢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程咬金想，好汉做事好汉当，怕什么呢？怕我就不结了。要问我们好汉爷叫程咬金，尤俊达，我们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告诉杨凌快快受死啊。徐芳和薛亮丢了黄杠胆战心惊，又是边跑边问的是顶风，所以程咬金报名的时候呢，他断断续续的听的。他们俩听成什么呢？程达尤金给听错了，还问呢，响马，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程咬金突然明白了，不行，我住在武南庄，我要一说，这响马要来抄家来，我娘不得被抓走吗？哎，不告诉你呀。就在这阵儿，朱能过来了，我的大员外，我的哥哥，快回去吧，你别追了。什么？黄冈到手了吗？都到手了，快走吧。哎，那好了，他学马走了。这阵儿啊，姚俊达早在林中看得清清楚楚，敌将一招未还就被打落下马，招呼弟兄们上啊。500喽啰兵一块出来，来到大道上，肩扛人推，把黄杠连夜搬上小孤山。嘿，姚俊达这痛快呀，没费劲儿啊，他高兴了，没把杨林气死。那徐芳和薛亮回到了登州，见到杨林一说，杨林气得怒发冲冠呐，胆大的奴才呀，你们太翻通了，竟然丢了黄杠，来呀，把他推去杀。这俩吓得，爹呀，您杀我们呢，我们不冤。可是爹，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这不怪我们，响马太多了，铺天盖地呀，压塞牛毛一样，为首响马非常厉害。响马长什么模样？哎呀，电脸朱眉，赤发红须，虽然黑天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他还报名了呢。啊，他叫什么名字？为首的响马叫程达尤金。呸，哪有这么个名字，百家姓里头没有姓程达的。我们估计是姓程名达，字尤金。老杨林暴跳如雷，来呀，给我点兵带马，本王亲自捉拿响马，夺回黄杠。是。 有人当一声

0: 要传令，旁边有人施礼。王爷，且慢。是谁呀？中军官高谭胜。高谭胜，你有什么话说？
1: 王爷，那响马劫了黄杠，不会在那等着您围剿他。等您到那儿，响马早就逃远了，您势必扑空。再说了，响马劫了黄杠，敢报名吗？恐怕报的假名字，上哪儿抓呀？
0: 老杨林手捻着胡须，沉吟半晌。哎，本王苦心筹办的黄杠，难道就这么丢了不成？那哪能呢？王爷，您切息雷霆之怒，我有办法。您呢，不如下一道军旨给济南府的将军唐弼，限唐弼3个月破案，找回黄杠，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济南府无论文武官员一律革职不用，官职高者充军发配到岭南，这样一来，济南府各州县必然全力捉拿，这黄杠不就找回来吗？杨林觉得有理，只好如此下了一道滚单，派人骑快马送往济南，叫捉拿劫黄杠的响马成达尤金。靠山王杨林的滚单下到了济南府，唐弼将军可慌了神了，因为滚单上说得清楚，限期3月，找不回黄杠，拿不到成达尤金，济南府无论文武官员一律革职拿问。哎呀，黄杠是在历城县的境内被劫，那么历城知县蔡有德就应当责任最大。我呀，把这事儿啊推给历城县的知县，于是给历城县蔡有德下道命令，给他2个月之内拿住成达妖金，找回黄杠，若不然定然斩首不饶。知县蔡有德接了唐弼的折子，立刻把手下的2个班头樊虎联名叫来了，给他们看了看唐弼的折子。二位，你们辛苦吧，限期1个月拿贼，如果抓不到，我就杀你们的全家。樊虎联名不敢怠慢，连夜打发手下的捕快查办，告诉这伙人限期10天啊。这些捕快班头啊都跑破了鞋底子了，10天到了，连个响马的影子也没有啊。10天一到，蔡有德着急，叫人把樊虎联名叫来询问怎么样了，找没找着成达尤金。两个人说没有，无有音信。蔡有德大怒，叫衙役打了他们2人30板子，命2人再查。又过了10天，蔡有德又把2人叫来问，还是杳无音信，又打了2人30板子。打完了，樊虎连名不起来。太爷，您再打30板子吧，省着下次再打。你们要干什么？太爷，说实话吧，你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抓不着成达尤金呐，黄杠也找不来。蔡有德说，哎，我也不想打你们，可是抓不住劫黄杠的响马，我也活不了，是没办法呀。难道你们2个就看着本县的脑袋搬家不成？连明说，老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叫我们去呀，也是走形式，抓不着。你想，那响马可不是我等之辈呀。靠山王爷要往长安押黄杠，肯定派重兵武将押解。他派那么多人押解都被人劫走了，那劫黄杠的响马绝非是小偷小摸啊，定是武艺高强之人。我们这个小县，尤其我们这个当差的，也就是抓个小偷小摸什么的。

鹰抓响马吗？蔡有德听了觉得有道理，可有道理归有道理啊，拿不住响马，找不回黄杠，这项上人头如何保住？他也害怕了。二位要这么说，我是非死不可了。樊虎说，老爷，我们给您出个主意，您想找回黄杠啊，您得求一个人。谁？只有这个人到，黄杠才能找回来，除非呀、啊、他亲自出马。你说谁吧？你老人家到济南府的衙门找唐弼将军，去借秦琼、秦叔宝，只要他出面拿贼，就没您的关系了。蔡有德一想，嗯，这话有道理。那秦琼是何等人物、啊、他出头嘴型可又一样啊。现在秦琼不是当初在衙门里当捕快啊，是唐弼将军的棋牌官，如何能下来拿贼呀、啊、哎，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太爷，您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您就能把秦琼给借来。嗯，有道理，好吧，你们两个人起来吧，备轿，我到济南府走一趟。就这样，樊虎联名陪着蔡有德来到济南府衙门，递过手本见了唐弼。唐弼问，贵县前来，难道说这响马抓住了，黄杠找到了吗？蔡有德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将军啊，门生前来就是为了此事，要想拿住响马，找回黄杠，请将军把秦琼借给我，只有秦琼到我的衙门就能找回黄冈啊。唐弼听着脸呱嗒就撂下了。秦叔宝是我帐下的棋牌官，难道是给你当捕快抓人呢？哎呀，将军，如果找不回黄冈，拿不住响马，门生被斩首，将军您也免不了发配岭南，望将军深思。这个唐弼闻听，心里也琢磨，是啊，杨林急了，丢了那么多东西还在我的管辖内，我这官儿就得一撸到底呀，也真没有别的办法，好吧，起来吧。就这样派人把秦琼叫来，叔宝啊，现在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出了个响马叫程达尤金，丢了64万唐银和全套龙一共啊，如果抓不住这个程达尤金，找不回龙一共，我们济南府大小官员一个也活不了了，我们也没有别的招了。刚才蔡有德想借你到衙门抓差办案，我也不好意思，可这个事儿非你不可，只有你辛苦一下如何？这秦琼闻听，嘴没说，心想，这可糟了，在山东境内出了这么大事儿，这还了得？说不去那不行，顶头上司发话了，好吧，恐怕我有负众望啊，试试吧。就这样，秦琼跟着蔡有德回到历城县。那么秦琼是什么人呢？听《隋唐传》的人都清楚，可这部书还没说，我也得交代几句。秦琼可非等闲之辈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祖父就是咱们开书提到的南陈太宰秦旭，他的父亲便是马明官的总镇秦仪。隋文帝二发南陈，秦仪被杨林打死，秦琼当时只有8岁，母亲带着他

以及家人秦安逃回山东历城县。到这安了家，由于人口不多，秦母拿着管家秦安视为己子，排行老大，叫秦琼广，秦安叫大哥。这秦琼自幼聪明，习文练武样样都行，练武就跟哥哥秦安练，等到长大成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是家传的瓦面金装锏是招法惊奇，又有一身好拳脚，可谓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又加上为人仗义，广交朋友，对母亲最孝，家又住在专诸巷，被人称作赛专诸四梦长，神拳太保，双锏大。又因为他当捕快的时候武艺高强，破了几个大案，被提升为班头，所以后来人们又说，人家这匹马这双锏，那真是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六府，名气太大了，名气再大也有栽跟的时候。有一年他押着七名江洋大盗，走在中途啊，在长安临潼山茶树岗为救被贬的唐国公李渊锏打杨广，杨广就是现在的隋炀帝皇上，当时他还是王子晋王。那次呢，秦叔宝打了杨广，救下李渊的全家性命，去山西公干，交了差之后往回来，因为路费穿资啊，被联名带走了，秦琼分文皆无，没有电饭钱，又得了重病，就被困在潞州天堂县，实在没辙了，当锏卖马。他这匹黄骠马就卖到小灵官单雄信家，结识了小灵官单雄信，两人结为生死弟兄。单雄信本是绿林中东西南北中的总督头，为此向他介绍了绿林中的英雄豪杰。你看多有意思啊，秦琼是抓贼的，贼头单雄信还就把所有山东一带的这些个贼，也就是绿林中的英雄豪杰，都介绍给秦琼了，言外之意，你帮助关照一二。又因为秦琼不走运，造林剑减伤人命，他被发配到北平府，巧遇北平王罗毅，来了个二堂认姑亲，和罗成成了姑表弟兄，每天和表弟罗成在后花园传枪授锏，他又学了罗家的枪。又因为堂弟是北平王罗毅的门生，秦琼要回山东，罗毅写了一封信推荐秦琼回济南当差，这样秦琼就在唐弼手下当上了棋牌官。没想到程咬金结黄杠，蔡有德把秦琼又借回历城县。来到历城县，蔡有德说得明白，秦琼啊，论说你的官比我还大，但是现在没办法，你已经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公事公办了，这也是怕死逼的，我给你15天查办劫黄杠一案，捉拿相马。秦琼点点头说，老爷，我试试吧。秦琼回到家中，白天他没敢动，天黑之后回到自己内宅，才拿出来单雄信给他的绿林名单的花名册，他打开了这个簿子来查程达尤金，翻开之后怎么查也没这人，心想能是谁呢，这个人长个蓝

0: 变脸儿。那么在绿林好汉中谁长个这个脸儿？
1: 哦，
0: 我想起来了，齐彪齐国远，能是他？他住在大洋山，我到那瞧瞧去。第二天他骑着黄骠马直奔大洋山，二人见面之后，齐国远很高兴，寒暄已毕，来到了聚义厅，摆酒款待。酒席前，秦琼就问劫黄冈之事，你知道吗？齐彪说，二哥呀，这个事儿我知道，本来上二哥命我们去劫黄冈，就因为二哥您在山东怕连累了您，命我们务必啊离开山东再劫。嘿，没想到在山东境内不给你面子，有人劫黄冈，我还纳闷呢，能是谁干的呢？
1: 上二哥还说呢，谁这么大胆子？另外怎么不上他那送信儿呢？我们正查呢。
0: 那你说还有谁长个电脸朱眉呢？没谁呀。那么程达尤金，我想起来了，东路头领尤俊达，能不能他干的呢？程达尤金，哎，程达尤金占尤俊达两个字儿，我看能不能跟他有关系？不能啊，他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甭管怎么地，我到武南庄去找尤俊达问问去。秦琼打定了主意，带点路费离开了大洋山，直奔武南庄，回头再说程咬金。劫了黄冈之后，连夜把这黄冈搬上了小孤山，又怕官兵搜山呢，又把这金银搬到庄子里，他们挖着地窖，把金子银子就放到里边了。尤俊达懂啊，这事儿还了得了，他告诉程咬金，哥哥，从今天起你可就不能在我府里待了。
1: 怎么？
0: 你就住在地窖里了，渴了有人送水，饿了有人送饭，你可别上来。
1: 嗯，怎么把我送地窖里？那我饿了渴了找谁？
0: 您别急，那里有走线铃铛，你一拽铃铛就有人知道。
1: 为什么这么做？
0: 哎呀，这还用问呢，被查访的官人看见，要是查出来咱们死小事儿，咱们全村人老娘都得死。一说老娘，程咬金不言语了。
1: 行，不过劫了半天我也没见着黄冈啥样，能不能叫我看见呢？
0: 能看见，就在地窖里，你呀就睡在那儿，有的是金子银子。
1: 那我闷了呢？
0: 好办，你把银窍打开啊，从里边拿出金元宝来，你在地下磨愣，你只要把元宝都磨圆了，哎，这个东西就出去能花了。
1: 行了，
0: 就这样，程咬金可就进了地窖了。
1: 尤俊达还不放心，
0: 小孤山长叶林离我这只有几里地，官差很容易怀疑到我的身上，我怎么能够瞒过官差呢？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4

2223-151-7570-9887 222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此时此刻呢，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下午的2:02，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能够锁定 FM103.4 来聆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一档汽车交通类的服务节目。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未来几天任丘的天气变化。相信呢，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嗅到了雨的气息。没错呢，今天6月15号周一，雷阵雨天气转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南风2级。明天呢，6月16号星期二，同样是雷阵雨转大雨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南风3级。周三的天气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风2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还有天津以及呢河北各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的邢台，他们呢是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的其他城市均不限号。那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二和七，周二限行三和八，周三限行四和九，周四限行五和零，周五限行一和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全省的高速是这样的：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廊坊辖区因为交通管制，大广高速固安温泉源站双向关闭。唐山辖区因为降雨，所以呢，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并且呢，在唐漕高速互通处分流唐山方向车辆。秦皇岛辖区秦唐高速九龙山站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当然这几天呢也有大雨啊，希望大家呢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今年一到五月份呢，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是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到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呢是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的消息。

季。那目前呢，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去往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天龙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

近日呢，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到了机动车道，甚至呢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 人民瑞平发文，一台速度机器交到儿童手中驶入城市道路，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在给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埋隐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别让一时贪玩变为追悔莫及。 天文方面的消息， 16号呢， 水星将会迎来东大距。如果说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呢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 江西省博物馆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到6月30号， 7月1号起将会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由于呢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 所以呢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 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时15分， 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 降至每桶80.25美元， 跌幅达到5.4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吨83.51美元， 跌幅为4.37%。 巴基斯坦总理呢巴茨当地时间在15号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 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 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相关油价的波动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共同关注。

高考啊，已经过去了几天了啊。那么高考期间呢，各地各部门也通力协作。河北全省呢，413个考点严格管理，规范组考，近10万。

万名考试工作人员也是各执金手啊，秉公执考，共同呢筑建了考试安全的防线，也共同守护了公平公正的底线，实现了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的工作目标。据了解呢，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是分批分段进行的，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批以及呢对口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在六月下旬，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批以及呢对口专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是在本科批填报最后一次征集志愿时进行。军队院校和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填报志愿安排在六月下旬，在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以及对口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开始前进行。在各个录取批次以及志愿设置方面呢，普通高校招生按照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对口类四个类别分别进行了批次设置，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录取批次呢，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批等四个批次。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分段依次录取。本科批呢，实行的是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制志愿模式，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专科批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艺术类的招生分呢，本科提前批还有专科提前批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呢分为 A、B 两段，每段呢设为一个独立的小批次，分段依次录取。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本科提前批 B 段实行的是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专科提前批包括艺术类专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体育类招生呢，分为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的是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本科提前批 B 段实行的是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专科提前批呢，实行的是以专科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那相关的这个填报的模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

0: 生活当中如果快递员发生事故的话，那么到底责任由谁来负责？下面呢，我们根据一则案例和大家来科普这个知识。6月12号呢，在深圳交警发布了一则非常典型的案例。案例上显示，5月26号，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发生了一起三轮电动摩托车与小车刮碰的事故。经核查，涉事电动三轮摩托车驾驶员为某快递站点的员工，事发时呢处于上班的状态。交警迅速就开展了溯源调查，检查车辆以及涉事的快递公司。经查，该快递站点的负责人明知道快递员呢没有取得三轮摩托车驾驶证，但是仍然让其驾驶没有号牌的电动三轮摩托车进行配送工作，纵容快递员违反法律法规，导致事故发生。所以呢，公安交管部门将负责人一并纳入到了事故定责，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在这里呢，交警也给广大的朋友提个醒，部分骑手存在危险骑行的行为，部分平台或者是配送站点呢疏于安全的监管，无疑也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各地的交警也表示，将会持续深化斩源行动，对涉外卖、快递行业的电动车交通事故，将会坚持倒查溯源，对管理缺位、纵容骑手违法的站点，严肃追究责任，持续强化警示震慑效果。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

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平安出行为您整理到的最新的一些路况的案例。2026年6月9号在长深高速的浙江湖州段，交警呢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驶过了湖南南出口，然后呢直接进入到了应急车道，开始向后倒车，倒至出口之后啊，他就拐进了匝道，驶离了高速。交警立即联系该车驾驶人前来接受处置。原来驾驶人高速公路呢驾驶经验不足，没有按照规划好的行车路线，导致错过了出口，又因为手机电量不足，他呢担心没有办法支付高速通行费用，于是呢心慌之下就做出了在高速上倒车的举动。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

在高速上行车呢，咱们都知道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原则就是将错就错。什么意思？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个字，将错就错，继续呢向前行驶。 咱们到了前方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或者是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另外呢，长途出行前务必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及时将手机充满电，并且呢携带移动电源，避免手机电量不足，造成没有办法导航这些情况的发生。 为了您的这个交通安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一路平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0: 全国每年55%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涉及二三轮电动车，而死亡的电动车驾乘人员中有80%以上是因为不戴安全头盔造成的。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规范佩戴头盔，有时一个微小的举动能拯救您的生命。一，要选择合格头盔产品，匹配自己头围的大小，确保头盔能贴合头部。孩子头围较小，不能戴大人的头盔。二，要把安全带扣好，并调节好带子长度。尝试用手推推头盔，确保已经牢牢地戴在头上后再出门。防范意识增一点，安全全每一天。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3: 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2: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2: 这一警察处理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3: 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2: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那么今天呢亮车巴黎啊，咱们和大家呢要一起来聊聊年轻人第一台带小蓝灯的轿跑，它来了到底是谁呢？近日啊，几乎全新的阿尔法 S5又曝光了一组新车图，这次呢不光外观看着更加运动，车内的一些细节还有车外那个挺引人注意的小蓝灯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关注关注聊一聊。 这款新车呢是在3月1号啊正式开始就是预售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款车到底有哪些亮点。 从外观上来看，全新的阿尔法 S5呢 延续了风速美学的一个设计理念，整体呢营造了比较动感的这种感觉。前包围用了新的设计，那个外显示的主动进气格栅给车头增加了一些科技感。车身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 4820、1930、1480毫米，轴距保持在了2900毫米之间。 这个车的侧线条呢看起来更加的修长，更加的低趴，细节上像无边框的车门还有大溜背的设计，双色悬浮车顶都还在，车尾呢那个3430平方厘米的可升降的尾翼，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视觉上的效果还真的挺突出的。 并且呢我要说一说这个车它的配色，可以说配色是这次的一个亮点。除了之前的颜色呢，官图上展示了一款新的幻影绿，就看起来吧特别的有质感，比较符合追求个性化的年轻人的口味和审美。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款车它有一个智驾小蓝灯，究竟是什么呢？ 关注汽车的朋友啊可能知道，这种小蓝灯呢通常是在一些具备高级辅助驾驶能力的车上你才会看到它，算是一个能力标识。那几乎之前呢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有过一些动作，你比如说吧，在去年年底几乎阿尔法 S 呢他们就获得了工信部L3级自动驾驶的车型产品准许可，然后呢这次全新的阿尔法 S5就点亮了小蓝灯，这意味着新车也会承袭 品牌在这个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预计呢将会在智能功能上带来一些新的升级。具体表现究竟怎么样，大家呢可以去期待一番。进入到车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它增加了一个赤焰棕的内饰配色，在配合上简洁的仪表盘以及中控台的布局，整体的感觉吧就会比之前更显得轻奢一些。座椅方面，新车在一体式运动云绒座椅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副驾零重力座椅，并且呢带有一体式的腿托，舒适性配置有所提升。 另外呢，内饰增加了256色的天幕极光氛围灯，到了晚上车内的氛围感呀会非常不错。音响系统呢升级到了19扬声器，再配合上天空声道，对于喜欢听歌的朋友来说应该能够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听觉上的感受。 最后呢咱们来聊聊它的这个动力啊，这款新车呢它会标配宁德时代电池，增程版的峰值呢功率将会达到200千瓦，对于有长途出行需求的用户朋友来说，增程版的加入也会让用车的场景更加的灵活一些。那至于纯电版呢，我们可以参考就是现在的一个动力配置，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CLTC 纯电里程这个续程的里程呢它覆盖到560千米到708千米之间。 这次啊，几乎全新阿尔法 S5 它的

出现呢，其实也满足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啊。外观细节的调整，新增的这种幻影绿的配色，包括呢车内的零重力座椅，以及那个引发猜测的这种智驾小蓝灯，都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探索一番，关注一番。好了，今天的这个亮车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车辆？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上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

0: 下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在爱车讲堂里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区间测速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呢在开车，尤其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啊，我觉得啊，对于我来说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所谓的堵车，也不是加塞，而是副驾突然给你来了一句，你刚才是不是走错了，或者是导航冷不丁的给你冒出来一句，前方进入区间测速。一听这话吧，很多新手司机就立马紧张说，哎，我刚才是不是开快了？平均速度怎么算的呀？限速120，我开到了121、124啊，会不会被罚？要不要现在赶紧慢下来？别慌，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件事呢给大家讲透了。区间测速的路段呀，这个普通的小型客车呢，平均车辆的速度超过限速没有达到10%，通常呢只是警告你一下，不扣分也不罚款。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限速呢每小时120千米，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32千米，通常不扣分啊，不罚款。限速每小时100千米，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10千米，通常不罚款，不扣分。限速呢每小时80千米，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88千米的，通常呢不罚款，不扣分。所以呢您看到了啊，它呢是一个区间段，这10%更像是考试时老师给我们留的涂卡的误差，不是说让你故意把答题卡写歪。其实啊，区间测速呢一点都不神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老师在查作业。定点测速呢是老师站在门口看你进教室的那一秒有没有跑得太快，但是呢区间测速它就高级多了，它就像是老师吧看你从校门口到教室一共用了多久，然后反推你是不是一路狂奔过来的。那这个公式呢特别的简单啊，咱们以前呢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就是平均速度等于总路程除以总时间。你比如说一段区间呢，我们测速长60公里，限速每小时120千米，正常跑完你要30分钟，如果你25分钟就到了，系统一算，好家伙，这平均你已经达到每小时144千米了，这不就是赶时间了吗？这就是砍着去交罚款。限速120，那我开到132就一定安全吗？其实理论上啊，每小时132千米之内，通常是属于10%以内，不扣分不罚款。但是啊，一旦有但是呢，绝对是另有意思啊！在现实当中呢，不建议你卡着132开。为什么呢？因为区间测速的路段呀，不一定只有区间测速。很多地方呢它是那种套餐式的服务，比如说吧，区间测速它负责呢算你的平均速度，起点终点可能会拍你的瞬时速度，那中间呢可能还藏着固定测速或者是流动测速。你想想，你以为你自己在做数学题，人家系统在做综合卷，所以呢哪怕你的平均速度合格，如果说某个点瞬间的速度太快，也可能会被拍被罚。对平均速度来说呢，哎，前面跑快点后面慢点有用吗？有用啊，但是实际必罚来说，不稳妥。这就像我们很多的女孩子们啊，在减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早上我吃炸鸡，晚上我只喝水，平均热量可能还行，但是身体可不是傻子。区间测速呢也一样，如果你前半段开得飞起，后半段疯狂降速，平均速度也许能拉回来。但问题就是你前面飞起的那一瞬间可能已经被指定点的定速啊给拍下来了。所以说最稳的办法不是前快后慢，而是说全程啊你都稳稳当当的开。

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车辆，你千万别套用咱们私家车的规则。你比如说，什么叫特殊车辆呢？像校车、危险品运输车、中型以上的大客车或者是货车，这些处罚标准我告诉你更严。这些车呢，它不是超一点没事，而是超一点儿也可能会出事儿。毕竟这个私家车的超速是一个家庭风险，但是呢，大客车呀，或者是危化品运输车辆，那就是一整条路的风险了。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新手，最稳的车速到底是多少呢？别问啊，最多能超多少？应该问开多少才会让你最不闹心，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大家的建议呢特别简单啊，我们限速120，你表显呢开到115到120，你不要超120。限速100，表显开到95到100之间，不要超100。限速80，表显开到75到80就行了，你不要开到80。如果呢有定速巡航，就设成限速值减每小时5000米，这样呢你不用一路心算，当然也不用看到摄像头呢就心跳速度加快，因为开车它不是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对吧？没有必要把自己逼成移动的计算器。

0: 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给大家的总结。总的来说呢，这个普通的私家车呢一般超过百分之十以内只是警告，但是呢不会扣咱们的分儿，也不会罚款。限速120时，那么每小时130千米以内通常是临界线，但真正聪明的司机呢不会把130当他的目标，因为百分之十是他的容错，不是给你的奖励，是安全垫，不是加速圈，是法规给你的台阶，不是让你在高速上去跳舞，能平平安的到达比早到三分钟重要多了。
1: 毕竟导航可以重新规划路线，但是人生可没有重新出发的按钮。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 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和大家呢整理一下后台听众朋友他们 留言提出的问题，有位朋友呢给我留言说，路边的车位逆向停车属于交通违法吗？因为看到有一些个别的商超呀附近啊，有一些车它就会停在停车位上。你说它停的对不对啊？这个位置是对的，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因为车头和其他的车是反向的。 逆向停车呢，是指在道路之内啊停车位停车的时候，车身的方向与所在道路方向相反。那在这里呢，美嘉要特别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第2款，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这样的规定，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所以啊，如果您平时呢停车有这样的习惯，请大家一定要改掉。 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开车3年了啊，第一次看到发动机的故障灯亮黄灯了，到底问问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常见的原因呢有几个啊，比如说油品问题，咱们加了劣质的汽油，或者是呢你加的标号不对导致燃烧不充分，可以呢先换一箱好油试一试，这个黄灯它下不下去。 再有一种呢就是传感器故障，你比如说这个氧传感器啊，或者是节气门位置的传感器报错了影响发动机工作。但我觉得呢最有可能也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积碳比较严重，尤其是一些老车啊，长期低速行驶容易积碳导致燃烧效率下降。 还有呢就是一些偶发的故障，有的时候吧熄火重启之后这个灯会灭，可能会临时误报。

0: 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是您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过好每一天， 节目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天气。 今天呢是星期一， 6月15号， 雷阵雨转大雨天气， 最高温度32度， 最低温度22度。 明天呢，周二的天气同样是雷阵雨， 最高温度32度， 最低温度22度， 伴有南风3级。 温馨提示大家，外出一定要佩戴雨具，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就是，
0: 嗯，
1: 就是一个保安，饭店里刷盘子碗，或者是跟车的工作都行。另外，再求职一个旧病箱，要好一点的。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明白了，这个朋友。
1: 多回事，多谢啊。
0: 嗯，好，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本人呢想要求职门卫饭店打杂跟车的工作，另外呢想要求购一台旧冰箱，要求要好一点的，电话呢152-2751-2653 152-2751-2653。

0: 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嗯，
1: 哎，赵彻金兰，男女工人，还有司机一名。但地址在边边工业区。
0: 边边工业区是吗？
1: 啊，新中义。
0: 好，这个薪资是怎么算的呢？
1: 啊，薪资量一行吗？
0: 嗯，可以吧。好，您留下电话是幺三九三零七八九三零三。
1: 嗯，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九三零三的朋友啊，他是新中义边边工业区要招聘车间男女工，还有司机。电话幺三九三零七八九三零三，幺三九三零七八九三零三。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刚才金志义到工人那个电话的朋友。
0: 嗯，我来读，您来记好吗？
1: 行。
0: 139。
1: 九。
0: 3078。
1: 3078。
0: 9303。
1: 9303。行，好，
0: 嗯，好，再见，不客气。

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饭店打杂或者是跟车的工作，另外要求购一台旧的冰箱。 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求购一台旋耕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得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的以上，加个面积吧。电话是15-3276-0693。好的，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要求购这个旋耕机，要求1.2米的20码力以上的，电话呢是15-3276-0693。我再重复一下对方的电话，15-3276-0693。

新中义边边工业区要招聘车间男女工和司机，电话 139-3078-9303 139-3078-9303。

求购1.2米选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如果呢您有需要，比如说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信息电话，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期待各位拨打。

公球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门卫、饭店打杂、跟车方面的工作，另外求购一台旧的冰箱，电话 152-2751-2653 152-2751-2653。

新中义边边工业区要招聘车间男女工，另外呢还要招聘司机，电话139-3078-9303 139-3078-9303。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 1.2 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在不远处等你。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也欢迎各位呢，如果有需要，比如说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参与节目互动。电话呢是221-8188，这部电话呢只是扣除您的市话费用，没有任何其他的服务费，您放心来拨打。

0: 喂，你好。哎，你好，你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有，我祖传有一套房要出售。嗯，二楼，134平米，有房产证在车库，然后等着60万出售。嗯，刚才您说这个位置是哪里？
1: 人家是土产公司家属楼。好的，电话是多少呢？
0: 155-1176-5861。嗯，好的，再见。
1: 好，谢谢。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位于土产公司家属楼的楼房，二楼134平米带车库，售价60万，电话155-1176-5861，155-1176-5861。

求购1.2米选耕机，要求呢20码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他们所发布的信息。刚才呢，一位先生他要出售土产公司家属楼楼房二楼，售价60万，134平米，带车库，电话155-1176-5861，155-1176-5861。另外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新中邑边边工业区要招聘司机和车间男女工，电话139-3078-9303 139-3078-930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秋天，秋天的网的各种小伙伴，我是四川店，这个小伙伴都行。有一人跟我联系吧，我这电话是13833006285。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瓦工啊、或者是这个水暖电等方面的小零工活，电话呢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刚才呢新中义边边工业区要招聘司机和车间男女工，电话139-3078-9303 139-3078-9303。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朋友们发布的信息。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饭店打杂或者是跟车的工作，另外求购一台旧的冰箱，电话152-251-2653，152-251-2653。

下面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这几天的天气。那预计呢6月15号一直到明天的下午两点，华北的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呢，河北北部和中南部、北京的东北部、天津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东北地区中南部和华北中东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的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达到大于50毫米，最大呢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白天到夜间。那咱们任丘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也是属于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跟车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另外求购一台旧的电冰箱， 电话152-2751-2653 一位朋友呢，他是新中义边边工业区要招聘司机和车间男女工， 对方电话是 139-3078-9303 139-3078-9303。

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码力以上，电话153276-0693，153276-0693。一生在抵达，我已哭到沙哑。 土产公司家属楼，对外出售，二楼134平米， 售价60万，带车库。 电话155-1176-5861， 155-1176-5861。

一位先生呢求职瓦工、水暖电这些零工活，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

0: 告诉我你都
1: 工作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们走了啊。
11: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0: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1: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0: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2: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0: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2: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0: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2: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1: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

0: 点这儿，然后
1: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老王妃失陷潭柘寺，石大奈一脚把老王妃的门踹开，发现连王妃带那些婆子丫鬟一个都不见了呀。再看地上墙上也没发现什么密道啊，什么密室啊，没有耶。这奇怪了，这座房子被自己300精兵重重包围，在那保护着呢。老王妃没从门走出去，他人怎么不见了呢？那肯定是在这间屋子里头有密道，或者有暗室，一些歹人把老王妃由打那个地方给转移了呀。但现在呀，没有时间让史丹奈去寻找什么密道啊，什么密室了，因为外面呢乱箭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哎呀，尉迟南、尉迟北在后面大喊着：“哥哥，赶快往外突围吧！”老王妃肯定受了歹人胁迫了，不知道被歹人抓哪去了。咱现在应该冲出重围，到涿郡去搬兵求救，在这个地方就是个死，快走！那这三位久经大阵呢，跟着燕王、跟突厥打多少回，跟那些山贼草寇打多少回，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一看这个情景，你想找王妃也不可能，那就得先保全自己实力啊。快往外冲啊，杀呀！史大奈脑袋嗡嗡作响啊，王妃不见了，回头我怎么见王爷，怎么见爵爷，我怎么交代呀？想不了这么多了，快冲啊，这个地方被别人包围了。拉着史大奈拿着那面桌子还想往外冲啊，这时外面300精兵啊已然死伤一多半了，剩下的拿着团牌互相挡着，史大奈领着就往庙门外冲啊！一路之上中箭者又不计其数啊，顾不了那么多了，咬着牙杀呀，当当当当当，用手中兵器拨打凋零啊，上哪找自己的马去？那马就过不去了，只能往庙门口杀吧，咬着牙往外冲啊！300精兵啊，好惨呐、啊，到庙门口也就剩20个了。当然300精兵不能说全在庙里头啊，还有的在庙外头警戒，但是负责警戒的兵没有一个过来接应的。那甭问呢，史大奈他们心中跟明镜似的，这些兵将肯定早已招了敌人毒手了，杀呀，叮当叮当叮当，一口气冲到了庙门呐。到这里把庙门打开，往外一迈步，哎，史大奈等人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外边黑压压全是人呢，被人给打了包围了，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啊，身边还有3匹马上三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手握刀枪严阵以待，身后200-300士卒也是手拿刀枪，一看穿着的军衣号坎儿，哟，史大奈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兵将吗？史大奈吃一惊啊，因为史大奈也知道窦建德曾经在爵爷面前发过誓，说不会袭扰涿郡。这些年虽然窦建德的势力一天一天在增大，但是呢始

终没有真正的袭扰过涿郡呢？难道说窦建德现在要背信弃义，与我们为敌吗？石大奈晃动掌中大刀，一指对面这员将领，呆，领头的将领而是何人？能不能通名报姓？石将军问我的名号啊，我告诉你，某乃夏明王驾下神勇大将军，我姓刘啊，我叫刘黑闼。哦，史大奈对刘黑闼当然听说过了，但从没见过，今天第一次相见呢。刘黑闼，我涿郡与尔夏明王没有任何仇怨，你今日为何挑动事端，把我家王妃你挟持到哪里去了？刘黑闼一乐，石将军，你家王妃呀，已经落在了我们掌握之中。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义军呢。我们的目的就是推倒抱隋，把你们那个昏君杨广乱刃分尸，为天下百姓报仇雪恨呢。我们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你家燕王不识时务啊，到现在还帮着抱隋，那么我们不打倒他，我们又打倒谁呢？现在那王妃已然落到我们手中了，实不相瞒，我们准备用他来换那涿郡城。要想保全王妃，就把涿郡城让与我们。石将军呐，你现在已经陷入了我们的包围当中，我劝石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放下手中兵器，能投降我们，我必将在夏明王驾前好好的饱奏一番。石将军，你在燕王手下身为副中军，那在我家夏明王这里，这职位只能比这高，不能比这低呀。你在燕王那里所得的一切，在我们这里能够翻一倍，不知你意下如何呢？你想跑，你是跑不了了啊！王八蛋！这史大奈呀，当时气得勃然大怒，晃动掌中钢刀，我今天非得撇了你不可，想着就想往上纵身，跟着刘黑闼拼命啊！刚想纵身，啪，被尉迟南、尉迟北一下子把腰带抓住了。哎，这，你们俩抓我干嘛？哥哥，看这意思，咱被人包围了，想跑不那么容易。难道说你们哥俩还想投降啊？投降当然不会了。哥哥，这么着，如果咱们一起往前冲，我估计冲不出去啊。哥哥，事到如今，那只能保一个人往外冲了。哥哥，你是副中军呐，涿郡不能没有你呀，还得靠你搬兵前来搭救老王妃呢。哥哥，这么着，我们一起往前冲，给你杀出一条血路，你抽冷子赶紧跑。哎，那哪行啊，就这么定了。尉迟南，走。尉迟南、尉迟北带着手下那些人呢，呜，奔着刘黑闼杀过去了。呀，刘黑闼一看，好啊，负隅顽抗啊，成全尔等，给我杀。刘黑闼那多狠的，手往下一挥，身背后那二三百兵卒往上一闯，就围住了尉迟南、尉迟北和这些涿郡的兵啊。史大奈能愣着吗？也晃动钢刀冲过去了，跟着大家一起拼杀呀。尉迟南、尉迟北一边打一边用眼睛寻找时机呀。第一个呢，找一找哪个地方好让史大奈突围。第二个，史大奈现在徒步啊，他想跑没有马匹哪能行啊。一瞅刘黑闼被众将拥着，不好夺马呀。但刘黑闼身边不有三员大将吗？其实啊，是刘黑闼的四方将，也就是蔡定方、马定方、杨定方。说苏定方呢，苏定方当和尚去了，苏定方当和尚去了啊。那位把老王妃骗入家福寺，就潭柘寺的那个方定法师

那就是苏定方啊，不然怎么长那么漂亮啊？苏定方啊也豁出去了，把脑瓜皮儿给剃掉了，打扮成一个和尚，省得涿郡城中有人把自己认出来呀。自己把名字一颠倒，把定方就变成方定了，哎，好像是法名，就把秦胜珠骗到了潭柘寺。现在苏定方还在寺里头呢，而且苏定方啊告诉刘慧他，我一直在暗中，不要把我的名透露出去，哪怕这一次此计不成，未来呀、啊、我还有取这涿郡之计，我就作为一个引线，你们在明处吸引别人的眼球，这些人都商议好的，所以现在刘黑大身边只有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这三方将，苏定方在庙里头呢，尉迟南、尉迟北一看这三位，杨定方在最外头啊，尉迟南、尉迟北哥俩打着打着一时眼色，尉迟北啊刷把掌中刀往前一递啊，噗噗砍死两个兵卒，一跃就跃到杨定方近前，抡刀便砍。哎，杨定方吃一惊，赶紧用手中刀往上这么一崩啊，当一颗尉迟北蹭，尉迟南呢、啊、由打尉迟北身后蹦过来了。他不是直接蹦过来的，而是蹦到了尉迟北身上，啪啪这脚啊踩在自己哥哥脊背上，最后帮一踩自己哥哥头，刷一蹦多高、啪往前探出一脚，砰，哎呦，扑通，这一脚啊把杨定方整个的由打马上踹下来了，正好踹在杨定方右肩膀头这个地方啊，扑通一下，不但把他踹下来了，尉迟南一下子压到杨定方身上了，尉迟北一看大喊一声，大奈哥哥快上马走啊，啪啪晃动钢刀，又跟旁边人杀将起来呀，我得保住这匹马呀。史大奈一看，哎，史大奈知道现在那不是礼让的时候啊，你得要明白这一点，史大奈那是副中军呢、啊，尉迟南、尉迟北那是两个棋牌，在战争序列里头那你们可不对等啊，打起仗来每个战士都得保护比自己鞋儿高的将军呢、啊，那每个将军都得保护主帅呀、啊，打仗就这么残酷，说那每个士卒啊都是平等的，那叫圣母婊，统帅要被人戳死，整个部队那全完呀、啊，一泻千里呀、啊，被人得打成溃不成军，甚至全军覆没呀，那价值能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史大奈军衔最高啊，大家不保护史大奈那能保护谁呀？史大奈也不能客气，赶紧冲过来飞身上马，架把大刀一晃啊，咔咔咔，夺路就跑啊。刘黑大一看，呵，还真让他冲出去了，不要放走他，给我追，那对剩下的人呢杀吧，只要不投降全给我杀呀，啊，不吃不吃不吃。尉迟南、尉迟北双双受伤，最后啊被人生擒活捉了，还真不错，没有杀他俩。刘慧大说留着他俩，回头可能夺着涿郡的时候有用，先不要杀他，夺取涿郡再一起开刀问斩，追史大奈。他一拨马跟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赶紧去追呀，说杨定方马不是没了，没了有旁边人给他马呀，那不能说一匹马呀。这时呼红光一闪，由打着潭柘寺飞出一匹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胖大的和尚，阿弥陀佛，怎么有人逃跑了？哎呀大师啊，有人逃跑了，他逃不了，一起去追呀。这和尚谁呀？潭柘寺那个假住持，就那位世杰。怎么叫假住持啊？潭柘寺原来有老住持，结果呢被这位恶僧来到潭柘寺之后给害死了，他呢就当了潭柘寺的住持。其实在这里啊花天酒地，这位是个花花和尚。说他谁呀？书中代言呢，就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飞伯僧，叫盖世杰。罗成打西流山的时候咱介绍过呀，
他爹

0: 那就是五毒真人，叫盖全德呀。盖全德一共四个子女，这四个子女啊，僧道俗尼，哎，占全了。老大是个女的，就是西流山西流庵的庵主金真尼盖世英。老二呢是个俗家，叫做盖世雄，还没出世呢。老三是个老道，就是铁板道盖世豪，当年漫天王王旭拔手下那个老道。老四就今天这位，是个和尚，人送绰号叫飞婆僧盖世杰。当然这个俗名啊，一般的他不提，大家都称之为飞婆僧啊。就这兄弟四人呢，一个比一个毒，一个比一个狠，心狠手辣。但有一点好，人家手足情深呢。这四位呀，人家亲得不得了。大破西流山的时候，金真尼盖世英被罗成和余双人两人给弄死了，盖世豪铁板道跑了，找到了自己兄弟飞伯僧盖世杰，哭诉前情啊，姐姐被人给杀了呀，啊，弥陀佛，谁杀了咱姐？就是那燕山公罗成，那小骡子是这么回事儿，把这盖世杰给恨的呀，弥陀了个佛，罗成啊，老罗家，我们老盖家跟你们没完，有我们没你们，有你们没我们。有朝一日啊，我潜入捉郡，拿你项上人头。哎呀，铁板道说，兄弟啊，现在人家势力太大了，咱呢很难潜入啊，咱们寻找时机吧。总之啊，这仇咱一定得报，对，一定得报。就把这仇啊记在心里头了。后来飞伯僧呢就在捉郡城外乱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就来到潭柘寺。那天黑了呀，到这挂单，他是和尚，潭柘寺的方丈心地良善的，一看人家也出家人，这都是师兄师弟啊，都是佛子，自然留在潭柘寺。飞婆僧一看，哎，这个地方不错，离这捉郡城吧，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要在这个地方密谋去杀这老罗家人，哎，还真是个好地方啊。这飞伯僧啊就暗地里把那老方丈给害死了，逼着剩下的那和尚全听我的，听我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宰了你们。那这些和尚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士啊，平常吃不饱饭，只能把脑瓜皮一剃过来当和尚，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度过乱世啊，谁敢得罪凶僧啊，人家强量只能听人家的，对，那你就是我们方丈，我们都听你的。好，就打那开始，飞伯僧啊占据潭柘寺了，他成为这里的方丈了。他是个花和尚啊，整天到附近村庄把人家年轻貌美的女子大姑娘小媳妇儿抢到潭柘寺，纵其淫欲呀，天天在这里喝酒吃肉，哪吃半点佛门戒律呀？但和尚们也不敢说呀。结果这事儿被刘黑闼知道了，因为刘黑闼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专门负责侦查的将军呢，所以对这捉郡一带什么都得了解。那后来就了解到这个飞伯僧在这里住持了，但刘黑闼呀也没在意。反正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他呢有一次喝酒，在酒席宴上啊就把这事儿当笑话了，说你说现在的天下是大乱了，这当和尚的好家伙比咱们俗人那还俗的，就在庙里花天酒地，天天的美女如云呢，你看人家过得多有滋味啊，咱好家伙天天的刀尖上舔血，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见到出生的太阳呢。哦，这四方将就问呢，哥哥你说这人谁呀？还能有谁呢？就是现在占据潭柘寺把人家那老方丈给害死的新方丈，那飞伯僧叫什么盖世杰的。哎呦，苏定方一听，谁？ 飞伯僧盖世杰，太好了。刘黑大说，怎么太好了？哎呦大哥呀，你不知道啊，这飞伯僧哥四个英雄豪杰，武艺盖世啊，而且每一个人善能使毒啊。想当年我跟他哥哥铁板道盖世豪，我们哥俩在西流山莫逆呀，我跟那金针尼盖世英关系也不错，原来想找这飞伯僧，但他云游天下踪迹不定，不知道跑哪去了，没想到现在落到了潭柘寺了。太好了，等我到潭柘寺我访一访他，我要是能把这飞伯僧说服到我们队伍当中来，这不增加了咱们的力量吗？哦，刘黑他说，兄弟你有这个把握？哎呀，十成把握我不敢说，但是八成我琢磨着还是有的。太好了，既然如此，兄弟我给你金银，你就帮哥我说服飞伯僧。好，就这么着，苏定方带着金银来到潭柘寺，见到飞伯僧盖世杰。飞伯僧本来不认识苏定方，但苏定方啊能说会道啊，把自己跟铁板道的关系，跟金针尼的关系给飞伯僧这么一说，我们都铁哥们儿啊，尤其是我跟铁板道，我们哥俩那可以说就是没拜把子的兄弟。听到大师您驻席在这里，我高兴坏了呀，特来看望大师。这是我家将军刘黑闼让我带给大师的礼品，请大师笑纳。把礼物往前一抬，哎呦，飞伯僧一看眼都直了，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美酒好几筐啊。闹了半天是定方兄弟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哥哥呀曾经提到过你呀，说你义薄云天呐，不错不错，来啊，赶紧准备酒菜，我要跟我兄弟今天在此一醉方休。哎，俩人认得了，喝了一顿酒，还相见恨晚。苏定方这顿捧飞伯僧啊，把飞伯僧捧得如同在云里雾里晕晕乎乎，最后苏定方也告知飞伯僧自己来意了，我呀也是替我们神勇大将军想请高僧您能到我们队伍当中来呀。阿弥陀佛，定方啊，这个不着急，现在这没打仗嘛，等打起仗来，到那个时候有用得着哥哥我的地方，我一定出手相助。哎呀，多谢多谢。那既然如此啊，我回去告诉我刘黑闼哥哥，让他再来拜见圣僧您。哎，好好好好好。这边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苏定方第二天走了，没过两天带刘黑闼又来到了潭柘寺。跟着飞伯僧又是一顿吃喝呀，刘黑闼又带来了大量的金银。飞伯僧跟刘黑闼苏定方的感情是越来越深呐、直到前几天苏定方定下这个计策，又来找飞伯僧说，哥哥，这一次我们有一件大的行动啊，想让哥哥您帮忙。哦，什么行动？我们呢想夺取涿郡。夺什么？夺涿郡，夺老罗家的地盘，对，夺哥哥您心中最恨的仇人的地盘。好啊，用得着哥哥我的地方，你们尽管开口，打下涿郡城，我要亲手把老罗家满门个个诛杀，以解我先头之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苏定方、刘黑闼、飞波僧勾结在了一起呀、啊。当苏定方说出自己的阴谋，我打算呢夺取涿郡。飞波僧一听，夺什么地方？夺涿郡，夺老罗家的地盘。好，这个忙我帮。你们打算怎么夺？我们打算这么夺。把那老王妃秦胜珠就引到这潭柘寺，把他在这一拿，那夺取涿郡如同探囊取物啊。好好啊，哎，真是妙计妙计。那我就在这里做好迎接老王妃的准备呀、啊。罗成啊，罗毅，你叫我们老盖家家破人亡，我叫你们老罗家也尝一尝什么叫骨肉分离之苦啊。阿弥陀佛啊啊啊、哎、你说这还念什么佛呀？就这么着商议好了。后来王伯超到这里，正好利用王伯超啊，告诉王伯超整个计划，要把那老王妃诱到潭柘寺。老王妃在涿郡城那可被保护的甚严呐，他怎么可能轻信别人言语呢？这就得咱们双方配合了。怎么配合？告诉王伯超进城之后见到老王妃怎么讲，在言语当中透出潭柘寺，就告诉他罗成遇险的时候遇到佛爷相救，这佛爷就来自潭柘寺的。因为苏定方对着老罗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啊，知道老王妃秦胜珠那是个笃信佛教的佛教徒啊，都快信迷信了都。你要说这话，他深信不疑啊。你再吓唬吓唬他，说这罗毅罗成现在有危险了，他一个老太太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这颗心交给虚无缥缈的佛菩萨。这时啊，我就潜入涿郡城，我化成一个和尚，我在他的王府后面，在那里送佛号，在那里喊，在那里说潭柘寺。因为有你之前透露的信息，我敢肯定，只要这老王妃听见了，肯定会接见于我，会问我。到那时，我再假装会相面，把他诱到潭柘寺。只要他来了，他就跑不了了。我们在此布下大兵，他来多少杀他多少。当然这个目的是抓住这个王妃秦胜珠，然后去取涿郡，岂不如探囊取物吗？阿弥陀佛，此计甚妙啊，就这么办。所以整个的是苏定方定下的奸计呀、啊！苏定方舍本，把头发一剃，变成和尚了。在过去这可了不得，怎么把头发剃掉，身体毛发受之父母，损之为不孝啊！这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啊，不然的话清朝入关 逼着汉人

削掉头发，要留辫子，那为什么剃头令那么难推行啊？最后不惜杀人呐，强行压着你的脖，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逼着大家这才把头发剃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毛发那是父母给你的，损伤一点儿那就是不孝，所以古人呢不剃头，一直留着长发，要么盘起头来呀，要么有冠呢。苏定方为了大计可成，不要头发了，豁出去了，把脑瓜皮儿剃干净了，这才拿着锡杖。那锡杖啊，是人家潭柘寺老方丈的，就被那飞波僧给害死的那倒霉和尚的，拿他的锡杖潜入涿郡。老百姓啊，僧侣啊，进入涿郡城那还是很方便的，到了王府后面就在那里开始喊上了。头天那王伯超先进入的涿郡，跟着老王妃透露信息了，果然老王妃按照苏定方所计划的一步步上钩啊，让大肚子天王使的难，尉迟南尉迟北带领精兵300保护着来到潭柘寺。假方丈飞波僧给老王妃安排的房间里头那有密道啊，你别看史德奈他们进行检查了，但为什么叫密道啊？你不容易检查到啊。夜半三更，飞波僧派着他自己手下门人弟子，他手底下也好几个一直追随他跟着他学武的弟子，让他们拿着利刃尖刀偷偷的夜半三更由打地道钻进老王妃的屋里头。有那熏香啊，他们事先在鼻子眼里塞上解药，然后往外一喷熏香，顿时屋里熏香这么一弥漫，老王妃也好，丫鬟婆子也罢，当时就给迷昏住了。然后他们悄不声动的把老王妃那些丫鬟婆子连同玉儿一起偷偷的由打地道当中掠走了。这边一掠走，那边的伏兵四起，对着300精兵进行杀戮啊！除了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在尉迟南尉迟北拼死相助下杀出重围，其他300精兵可以说呀无有一人幸免呢。尉迟南尉迟北也身受重伤，但书中代言这俩人没死，被人生擒活捉了，其他人等几乎被刃刃诛绝呀，那好惨啊。但一看史德奈跑了，刘黑闼也大吃一惊啊，不能让一人落榜啊，我下一步要炸开涿郡，万一有人逃到涿郡那可怎么办呢？啊，给我追！一声令下，一马当先的就那位飞伯僧盖世杰呀，带着自己的门人弟子在后面紧追不舍，再往后刘黑闼等人也在后面追赶呢。可惜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只想着突出重围了，慌不择路啊，保命要紧，逃出去再说吧。再加上现在又是黑天，哪能看得清道啊？按说呢，出了潭柘寺应该往北走啊，往东走啊，这才能够到达涿郡城啊。但是呢，他是往南下去了，后面被人这么一追，一路之上啊就没有容他改道的机会呀。先下去再说吧，咬紧牙关，哈哈哈哈，往南一口气跑出去20多里地，他们后面的追兵也追了20多里。刘黑闼还想往前追呢，大哥大哥您回来您回来，刘黑闼把马带住，一看苏定方由打后头追过来了。定方，为何叫我？大哥，那前面那逃跑的我看是奔南跑的，让他跑去吧，但是咱们也不能放过他，就让大和尚前去追赶他，给大和尚留下200多人吧，一并追赶，咱不能再追了。罗成罗毅父子有可能。

就在这几日能够到达涿郡这附近呢。如果让他们提前到达了涿郡，咱这计策那就不好实施了。咱得利用现在涿郡城中无主，赶紧的实行计策，把涿郡拿下来，这是第一要义呀。等他们父子俩回到涿郡，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咱们现在呀，赶紧的带着那老王妃去炸开涿郡城去。至于这史大奈无关紧要啊，只要他不敢在咱前头进入涿郡城，那他的生死都无关紧要啊。对呀，这句话提醒刘黑大了。刘黑大这才派手下副将带着300多兵跟随着盖世杰继续追赶史大奈，他自己呢带着其他的兵卒返回潭柘寺，到那里商议如何去榨取涿郡城。刘黑大回去，飞伯僧不知道啊，反正身后也有人呢，一直拍马驾驾驾驾驾追赶史大奈，紧追不舍呀。就这一下子呀，由打潭柘寺往南追赶了足足8-9个小时，4-5个时辰呢。由打晚上一直追到天光大亮，追过了50，就追到了巨马河前呢。面前大河挡道，哎呦！史大奈一看，这可如何是好啊？看看左右，没有一艘船，都不知道船跑哪去了。但后面飞伯僧那马蹄声音越来越近，哎呀，这可怎么办？只得沿河岸寻找船只，或者寻找有没有桥啊，哪个地方水比较浅，能不能踏过去呀？但飞伯僧追就追过来了，一看，哈哈，阿弥陀佛，史大奈呀，我看你往哪里跑，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史大奈一看，嘿，沿着河岸那跑吧。那这一耽误功夫，就被人家追赶的这个距离也拉近了呀。再跑那曲里拐弯，就不如直接跑那么快速了呀。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眼瞅着越追越近呐。史大奈摇着牙打着马，飞伯僧一看离这么近了还能让你跑啊，一伸手就由打自己腰间豹皮囊当中就掏出了自己的飞帛呀。飞帛僧身上带着6面飞帛，平常在手里头啊拿2面，这2面可以飞出去，飞出去了没打着人，有时候能飞回来，有时候飞不回来怎么办呢？没问题，还有4面呢。6面飞帛也就是3部飞帛，一伸手掏出一面来，照着史大奈骑那匹马，哎，一飞帛打过去了。飞帛僧为什么叫飞帛僧呢？打飞帛一绝呀，跟着哥哥铁板道，一个打铁板，一个打飞帛，那飞帛都开了刃了，边缘锋芒利刃呢，而且为了剧毒，他们姊妹几个都会使用毒药啊，这打在身上没有他们的解药，这人就活不了啊！啊，是咔嚓，扑通，打得太准了，飞帛削马腿呀、啊！一飞帛把史大奈骑那匹马的右后腿齐齐的给削折了啊！扑通一声，那匹马还不栽倒啊？史大奈整个的给遮下来了，说为什么不用飞帛去打史大奈呀？把史大奈脑袋削掉不就完了吗？飞帛僧啊，怕这一飞帛削不掉，那飞帛也捡不回来了，那玩意不丢了吗？我打马腿，这马躲不开呀，马腿又细，削掉马腿，史大奈你不就得从马上掉下来吗？到那时再抓你，那不就简单了吗？果然这一飞帛呀把马腿削掉，史大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哎呀，阿弥陀佛，史大奈你往哪里走？再往前驱马，史大奈呀
在这匹马

0: 啊，往下倒的一瞬间，那不愧是突厥王室之人呢、啊。从小人家骑马，你别看史大奈肚子大，身体灵活呀，打仗打了多少年了。一瞬间赶紧双脚啪往外这么一甩蹬，哎，大肚子往外使劲一甩，两腿脱了蹬了，啪，把自己硬是甩到了沙滩之上。这匹马啪倒地上，没压住史大奈的腿。你这要是没甩蹬，不会往外跑啊，整个就得被这匹马往那一倒，把你压在马底下。那你光抽腿还不等着死吗？这样一来呢，史大奈并没摔太厉害，摔在沙滩子上了。那河滩上软软乎乎的，摔着也不疼啊。哎呀，史大奈摔那里就地咕噜咕噜咕噜爬起来。但这个时候飞伯增已然杀到近前，那史大奈，我看你往哪里走。史大奈一看我再跑啊，我骑着马四条腿都跑不过他，我两条腿焉能跑过这凶僧啊。这不能往陆地上跑了，后面布土狼烟呢、啊、和尚带着一群人呢。史大奈一看一咬牙，我呀，我跳河吧，我宁死也不能当你们的俘虏。想到这里，史大奈一咬牙，咚一脑袋就跳进巨马河了。呀，阿弥陀佛！飞伯僧驱马在这史大奈跳水地方来回直溜达，这开始啊，看史大奈在水里扑通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你说史大奈会水吧？不会，草原民族出身呢。但是呢，史大奈有一点好，大肚子天王啊，这位吃的胖。这个吃的胖的人呢，不太容易往水底下沉，他身上脂肪高啊，再加上史大奈今天没穿盔甲，昨天晚上脱了盔甲睡的，杀重围的时候哪还来得及穿盔甲呀？所以没穿盔甲，没有往下沉的地方啊，大肚子往上还飘呢，成他的救生圈了，所以连扑腾带扒了。巨马河的水又急，唰，冲着史大奈就往下游跑了。阿弥陀佛！飞伯僧一看，这人他会水不会水啊？能不能淹死？要说不会水能淹死，我就不管他了，反正得淹死。但万一他会水淹不死，被这巨马河往下这么一冲，那不直接到涿郡的南边去了吗？万一再被人搭救上来，他再提前一步来到涿郡，不坏我们的大事吗？赶紧的招呼身后之人，快快沿河给我追。这些人呢、啊、沿着巨马河河岸往下追赶史大奈呀。这史大奈在水里头虽然呢没有沉底儿，但几个浪扑过来也把他给呛昏迷了。如果没人发现，史大奈呀也得活活溺死在水中啊。哎，也是史大奈命大，怎么那么巧那么寸，正赶上罗毅父子由打前线归来，路阻巨马河，找船找不到，结果把史大奈发现了，赶紧救上岸来，这才把史大奈救活呀。史大奈看到了王爷爵爷，哎呦，当时能不哭吗？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呢。当然了，咱讲的比较详细，史大奈讲的没这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史大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比如刘黑闼、苏定方、王伯超定计呀、啊，这些史大奈是一点不知道啊，他就知道。自己伴着老王妃来到潭柘寺，遭到了人家的埋伏啊！埋伏的人不是别人呐、啊，夏明王窦建德手下大将刘黑闼。老王妃不知所踪，手下300精兵遭到屠戮，尉迟南、尉迟北保着我杀出重围，跳河至此。他只能说这么多。什么？ 罗成罗毅父子一听，当时眼中冒火呀。罗成一把抓住史大奈，史大奈，你好糊涂啊！我和我父王连同我义兄都不在涿郡，你身为副中军，怎么能够擅离职守？怎么能够答应老王妃出城呢？你这不糊涂吗？
1: 哎呀，爵爷，我不答应不行啊！老王妃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拦不住啊！哎呀，
0: 罗毅、罗成、杜叉，连同秦琼，那都是心急如焚呐、啊。姜桂枝、罗松、罗焕，祖孙三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心里也着急呀、啊。本来想过来团圆的，那么多事儿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没想到老王妃被人掠走了呀！哎呀，罗成说：“快，赶紧的过河，赶快去潭柘寺，我要救我的母亲！快，快，你光快不行啊，你怎么找船呢？”罗成管这一套啊，像发了疯似的，催促大家：“快，赶紧给我找船，赶紧过河。”旁边窦宪娘说了：“公然呐、啊，你先别着急。”咱们从长计议。嗯，窦宪娘不说话还则罢了，这一说话，罗成眼珠子都红了，瞪着刘元看着窦宪娘。窦宪娘，我问你，你父亲窦建德为何背信弃义打我涿郡啊？你跑到我身边居心何在呀、啊？你是不是为你父亲过来当奸细的？我公然，你怎么这么说我？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父亲把我娘都掠走了，这不是背信弃义要打我涿郡吗？打就打吧，为何还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他既然能够使用这种卑劣的小人手段，那就不能不让我怀疑你窦宪娘就是他安在我身边的奸细，对也不对？窦宪娘气坏了呀，罗成啊，你先别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我爹是位英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他既然当着你的面向天发誓不会攻打涿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信守个屁！他现在为何这么对我娘？你先别着急，我想这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等我见到刘慧塔，我当面问他，你问谁呀？休要在我面前再假惺惺的演戏了。哎，秦琼一看罗成真急了，赶紧过来给挡住。公然，罗成，别说，别。事情既然到这一步了，这里头肯定有误会呀。我想宪娘也绝对不是那种人呐。是啊，罗松也过来了，兄弟。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宪娘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呐、啊。如果是那种人，她就不会在这东岭关同级大阵里头吃那么多苦，暗中帮助你了。我看此事啊，一定是那刘黑他私下所为呀、啊。宪娘不也说了吗？见到刘黑他，当面质问他。如果真的是刘黑他自己干的，我想宪娘啊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向刘辉他索要王妃的。罗成说，那要真的是窦建德所为呢？窦宪娘说，罗成啊，要真的是我爹所为，我也跟他完不了。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

0: 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还是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22度到32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多云转晴，23度到32度，东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957597111。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想要去关掉了手机，去买一张奔赴远方的车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小，小到只要背上一把吉他就可以装下所有。我们听许巍，听他在歌里唱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是漂泊，只是觉得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再后来我们真的上路了，才发现世界很大，大到走了那么久还是会迷路，才发现繁华很贵，贵到要用整个青春去换。那些年少时吹过的牛，爱过的人，做过的梦，也都散落在了不同的城市当中，成了酒后偶尔会提起的往事。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这首歌唱得云淡风轻，但是你仔细去听的话，它每一句都藏着故事。

0: 他唱到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可是我们哪能够随时都去看海呢？更多的时候是在深夜的阳台，是一根没有抽完的烟，是在车里单曲循环这首歌曲。生活的难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细碎的、绵密的，藏在了每一个醒来的早晨和加班的深夜。但是许巍也告诉了我们答案，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才温暖。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0: 是的，我们都曾经年少轻狂，也都终将被生活磨去了棱角，但是没关系，那些走过的路、受过的伤、错过的爱情，也都成了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铠甲。愿你在起风的日子里依然记得年少时的梦。

不知道你有没有练习过一件事情，练了很久很久，久到以为自己已经学会，可是真正上场的那一刻，你才发现所有的练习都不作数了。感情里最残忍的事情，不是突然间失去，而是明明知道要失去，却还是要假装一切都很好。你练习了微笑，练习正常的说话，练习在听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可以做到不慌张，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藏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以为时间久了它就会自己自动消失。可是你没有等到它消失了，你等到的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时刻，一首歌，一个街角，一句话，那些你以为已经练习好的坚强瞬间崩塌。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推荐的刘德华的一首练习。唱的明明是两个人的故事，却要一个人提前写好结局。在那些日子里，每一次牵手都像是告别，每一次对视也都藏着不舍。你在心里把分别的场景演练了千百遍，要怎么说，要怎么做，要怎样忍住不回头。可是真正到了分别的时候，你还是全部都忘记了，忘了练习时的那些台词，忘了准备好的表情，甚至忘了要体面地说一声再见。你只剩下一句，没有你我真的会不习惯。是的，不习惯，不是活不下去，是不习惯。不习惯手机不再响，不习惯吃饭的时候对面空着的座位，不习惯在夜里翻来覆去却再也等不到一句晚安。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练习再多次也无法让分离变得那么轻松。但也许那些练习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让我们变得刀枪不入，而是让我们在失去的时候还有能力继续往前走。带着那些不习惯，带着那些深夜的想念，带着心里永远空着的座位，继续往前走。

人这一生追逐过万千的风景，但后来才慢慢的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惊艳的瞬间，而是长久的陪伴，是朝夕相处的体谅，是细水长流的包容，是有人懂你的冷暖，陪你走过岁岁年年。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彼此依偎，彼此珍惜，这份安稳便是最动人的幸福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任静、付笛声的《有一种幸福》。

青春里的第一次心动，笨拙又纯粹，会因为偷偷多看了对方一眼而脸红，会因为一句简单的问候辗转难眠。那些藏在心底的忐忑、期待和羞涩，也都被浅浅的旋律回味到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推荐的一首房东的猫和戴雨桐翻唱的《第一次》。

岁月匆匆，我们慢慢的长大，历经了很多的人和事，却再也找不回初见时的那份纯粹。可是正是因为这些难忘的地

第一次也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的过往，温柔了往后漫长的时光。愿我们不负初见，温柔前行，永远保有热爱和真。

冷酷的。行走在纷扰的时间，我们总会被生活磨去棱角，被琐事困住了脚步，可是总会有一份热爱如同暗夜里的光，支撑着我们跨过了迷茫，抵御平庸。他无关名利，不求结果，只是单纯的为心中所想而坚持去奔赴，哪怕前路有风雨，只要热爱尚存，内心就会永远保有力量和锋芒。这份藏在灵魂里的热忱是疲惫生活里最好的解药，让我们始终活得分外鲜活。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郑钧的《热爱》。

0: 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留言说，要把今天所点的歌曲都送给小薇。每日黄昏总有一段温暖旋律如约而至，也感谢主播小薇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光陪伴我们结束一天的忙碌。音乐带回家就像是暮色里的一盏暖灯，动听的乐曲，温柔的话语，抚平了生活的疲惫。在朝夕相伴的日子里，节目早已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美好习惯，也感恩这份长久的守候。愿优美的歌声永远回荡，也祝愿节目越办越好，岁岁相伴，温暖如初。
1: 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首先感谢这位听友暖心的话语，当然我也非常的庆幸我的声音和旋律能够成为大家黄昏时分的一抹温柔，何其有幸能够在暮色里与大家相逢。一个小时的相伴是歌声的交汇，更是心灵的相逢，也很开心能够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成为大家生活里的习惯和慰藉，也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位朋友。往后岁月，我依然会守在电波的这端，用音乐和温柔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黄昏。愿美好常在，温暖永远如初。
1: 也许真的没什么。在call in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在节目中推荐的林俊杰的一首《江南》。

0: 真心。
1: 世间的情爱最是难解，有多少的执念缠绕心头，又有多少的遗憾藏于岁月。想问情深几许，却终究无言以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一首蔡幸娟演唱的《问情》。

聪明。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最信任的人狠狠地伤过，那种感觉不是伤心，不是难过，而是整个世界突然间崩塌，你就站在了那里，看着曾经最熟悉的那张脸，却觉得无比的陌生。你想问究竟为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你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答案都改变不了那个事实，他选择了别人，放弃了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周传雄的一首《出卖》。

他唱的说，你的多情出卖了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你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这个人，把全部的信任都交了出去，你以为这辈子就是这个人了，可是他用行动告诉你，你以为的独一无二只是他选项当中的其中之一。更痛的是，有的时候你还要假装没事儿，在白天的时候照常上班，照常跟朋友说笑，照常应付生活里的一切。因为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回忆会像潮水一样涌回来。你会反复地追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如果当初怎样，等等等等。可是你心里也清楚，错的不是你，是你给错了人。背叛这件最残忍的事，他不再让你相信，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承诺，甚至不再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你开始对每一个人都带着防备，每一句我爱你，你都要反复的去确认。你的心已经被上了一把锁，钥匙却丢在了那段溃烂的感情里。可是我想对你说，那个背叛你的人不配让你从此关上心门。他的多情是他的选择，但是你的真心从来都没有错，错的只是你遇到的那个人，不是你爱一个人的能力。那么多年的伤口会结痂，疤痕也会变淡，总有一天也会重新的信任上一个人，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那不是因为你忘记了伤痛，而是因为你比伤痛更加强大。

人生的旅途，总有一些情绪需要独自安放，总有一些过往留在了时光的深处。不必强求事事圆满，让我们学会与心事温柔相处。节目的最后，把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这首《如果云知道》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

0: 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

0: 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

0: 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

0: 上。
1: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0: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声

0: 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
2: 佩服。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6: 老师再见。
5: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22度到32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多云，23度到32度，东风1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0。

人生路上难免会有低落难过的时刻，思绪沉浸于烦心事里，越听慢曲儿，心绪愈发沉淀。那我们不如就暂时的放下纠结和伤感，跟着明快的旋律来舒展心情。悲伤本就是生活的片段，不必任由它困住我们的脚步，换一种心境，用热闹和活力来拥抱当下，把负面情绪挥手作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推荐的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1: 人这一生总会有人成为心头的惦念，或许是久未相见的故人，或许是留在了旧时光里的美好过往。那些翻涌的想念不必浓烈张扬，却在独处的深夜里悄悄地蔓延。一句好想好想，道尽了牵挂和眷恋，也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柔软。思念是心底独有的温柔，它也提醒着我们曾经拥有过多么珍贵的相遇。不必纠结距离的远近，这份心意本身就已经足够温暖。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求志的《好想好想》。

人海茫茫，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可是总会有一个人在你的心底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份爱不必声势浩大，却是明目张胆的偏爱，是藏在了日常里的惦记，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对方的存在，平凡的日子也会变得闪闪发光。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一首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推荐的虞书珍的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只是觉得曲调非常的轻快明朗，经历半生烟火再去重温，才读懂歌词里藏着最朴素的美好。生活难免会有细碎的烦恼，偶尔的困顿迷茫，可总藏着细碎温柔的光亮，比如说清晨的风，家人的陪伴，电波那头素未谋面的善意，平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所谓的阳光，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纵使人间有风雨，心底依然留存希望和热爱。希望你看见美好，温柔接纳日常。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年轻的时候总会以为分开就是天大的难过，把失落反复地揣在心底，约上好友相互宽慰，仿佛结成了同盟，就可以分担所有的心酸。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1: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
0: 感情的聚散本是寻常，有人中途走散，却也留下过真心的欢喜，那些哭过倾诉过的时光，也都是成长赠予我们的礼物。我们不必困在一段失去的关系里反复自我消耗，失去不代表人生灰暗，告别是为了遇见更契合的风景，学会释怀与过往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就没有人陪我。真正的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愿意把委屈和难过摊在对方眼前，哪怕心里攒满了不舍，藏着万般的煎熬，在嘴上依旧说着别怕我伤心，只想成全你的选择。爱到极致是包容，是宁愿自己扛下所有的心绪，也舍不得牵绊你的脚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张信哲的一首《别怕我伤心》。很多的感情没能走到终点，其实也不是不爱，而是愿意放手去成全。那些独自失眠、默默想念的时刻，都是青春里无法复刻的心事。

我们总是在烟火日常里步履匆匆，被琐碎压力与条条框框所束缚，偶尔也会想抛开眼前的一切，去来奔赴一场不问归途的远行。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一梦推荐的梁博的《私奔》。所谓的私奔，从来不只是奔赴某一个人，更是奔赴心底向往的那份自由、纯粹和赤诚。哪怕现实总有牵绊，也希望我们始终可以保留一份敢于出发的勇气。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爱就是要倾尽了所有，是为了对方磨平棱角，一再退让，是把自己活成对方喜欢的模样，却不知道当一个人开始慢慢的失去自我，这段关系就会渐渐的失衡。再后来才慢慢的明白，一段需要你承受委屈的关系很难走得长远，爱情不该是一方的消耗，也不是彼此的束缚。真正的健康的关系从来都不是谁围着谁转，而是两个人都可以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选择靠近彼此。

作家水木然曾经说过，开悟的人谈恋爱是两个完整的圆，彼此勾连，各自有独立的核心和轨道，因为引力形成双星系统，你不吞噬我，我也不寄生于你，我们各自运转在同一场领域当中，你发光的时候我也发光，你暗下去的时候我的光也能照到你。

爱不是依附，你有你的万里江河，我有我的星辰大海，我们因为心动而靠近，却始终保留着各自的天地。在这样的爱情当中，你无需伪装，也不必刻意讨好，可以坦然地去展露你自己真实的模样，

你依然可以坚守自己的热爱，追逐自己的方向，不会因为一段关系而迷失人生的轨道。对方欣赏你的独特，尊重你的选择，在你前行时并肩，在你低落时拉你一把，让你在爱中依旧保持自我的光。所以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让你变得更加紧绷，而是更加舒展，不是让你失去了自我，而是让你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它不是消耗和牺牲，而是一种温和而稳定的滋养。比起我养你的承诺，更动人的是我陪你一起成长。比起我离不开你的依赖，更珍贵的是有你在，我更敢去闯。爱情不是失去了自我，而是在爱里既可以保留自己的棱角和光芒，也能包容对方的不完美，彼此滋养，彼此成就。愿所有相爱的人能够彼此滋养，各自发光，在爱中彼此成就，彼此也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行亮的一首《愿得一人心》。

人这一生不必事事圆满，不必事事强求，有些遗憾是成长的必修课，有些平凡是生活的最终答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廊坊市今年一季度现代商贸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现代商贸物流装备等四大专题展即将开展，记者带您提前体验。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118

0: 个决赛作品覆盖空天信息兴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1: 2026年高考评卷有序展开，三评加中评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0: 联播看天气，山西、河北、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今年全国春招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
0: 我国将在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1: 巴基斯坦称将在日内瓦主办美伊协议签字仪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汇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产业发展总监杨瑞晨：
2: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始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1: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商户明学超：
3: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1: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了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中通快递北方总部进港操作负责人王小沙：
4: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1: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的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廊坊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楠：
5: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京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

0: 长9.5%。廊坊市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姚远：
1: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竞价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四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0,000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2: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定州体育器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3: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廊下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4: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这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吸式，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冰激凌口感。
2: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5: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6: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2: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7: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轮框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路况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体成本。
8: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应用于物料物资的运输，比如说应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2: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9: 今天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0: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3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兰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 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北京蓝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家伟：
10: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0: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11: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0: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及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航天产品部经理侯少梅：
12: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0: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节点。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陈鑫：
13: 两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勤、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0: 来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夏粮、秋粮的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
14: 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15: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16: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14: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4合1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17: 共有储粮3方17吨，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 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14: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

0: 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1: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停生停种吧，两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2: 下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来关注高考。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
0: 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6: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0: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2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7: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由计算机随机分给2位评卷员，由2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2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三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0: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8: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分别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市区和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
5: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8: 今年我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小切口，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
5: 我省立足技术赋能、源头管控，落实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全力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30000多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

0: 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衡水市深入推进信用修复改革，创新推出打铃提醒服务，主动梳理企业失信信息，推送修复条件、办理流程等内容，助力企业早发现、早处置失信隐患，扫清信用障碍。
0: 近期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
1: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从抗战时期唱到今天，依然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回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预备起，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3: 太行山深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这里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80多年前，先辈们靠着齐心聚力冲破艰难岁月，这份团结的劲儿到今天还在村子里延续着。

0: 王亚梅从城里回到北庄老家，建起了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把村里在家的大娘大婶们聚在一起，重拾老手艺。那千层底儿布鞋，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像极了村里人拧成一股绳过日子的模样。
1: 他鞋子也是打造一线的特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保留的最传统手工技艺，看一针一线缝制，真的是麻绳纳的，纯手工纳制的啊。
0: 王亚梅学着假期手机直播带货，把带着老区温度的手工布鞋卖到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手工坊营收能达到30万，几十位老人靠着手里的针线活稳稳地增加了收入。
2: 他自豪，高兴，挺好的，快乐。
0: 今年王亚梅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1: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着在9月份之前，不是很快吗？我们要带动2个100，第一个是100个老人，第二个是100个大学生，就让他们去直播去。
0: 岁月流转，传唱多年的团结之歌没有褪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永远是过日子最好的底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3: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推进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9个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

0: 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667批次，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山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目前该公司已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方面称，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1: 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投下一枚震爆弹，并实施了爆破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布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后的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事项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615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永丰路街道永丰村党建红引领产业兴，小果蔬撬动大增收，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建联建助平安，消防护航办成长，阳光劳务深耕本土，架起就业增收连心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邀伦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全民金融防护屏障，6月15号，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该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府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在市民广场联合大。

设宣传展台，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海报、宣传手提袋，并结合本地典型非法集资案例，细致讲解诈骗套路、辨别技巧与维权渠道，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穿插互动问答、流动宣讲，用通俗语言破除高息保本的投资陷阱，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众

0: 以及新的经济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升级传统种植，深耕设施农业与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增效、村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永丰路街道永丰村，连片果蔬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果蔬秧苗长势喜人。
1: 西红柿、黄瓜等陆续成熟，一派硕果盈枝的夏日丰收图景。村民王建国：
2: 自从这个党支部村委会让咱们这个种大棚，现在呀比以前的收成好了，收入也提高了。有一个好的党支部带着咱们干，咱们也非常的愿意干。
0: 过去的永丰村以传统零散种植模式为主，种类单一，产出低，效益弱，制约着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为破解发展困局，村两委班子以党建委引领，召开会议分析现状，研讨思路，确定了将果蔬大棚设施农业作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 并建立支部党员群众三级联动机制，为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把准航向。村两委带队外出实地考察，学习优质果蔬品种培育、先进栽培技术和运营管理经验，请来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勘察本村土壤土质、气候条件，精准筛选出适配的果蔬新品种。 同时设立了党员示范种植岗，党员骨干主动认领试验大棚，带头试种新品种，钻研种植技术，在首把手传授给村民。就在今年，村内的新品种试验种植项目也正式落地，为产业提档升级注入全新动能。村民郝占桥：
3: 一开始党支部让我们种新品种，我们心里比较犹豫，不敢种啊。后来党支部带头，党员试种，
0: 我们看到了成果，也放心大胆地种了，今年收成更好了。产业发展既要做精主业，也要筑牢配套根基。在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的过程中，村两委持续梳理整合村内闲置土地，低效地块，通过统一规划、集中整治，连片打造果蔬大棚基地，持续扩大产业规模，规范运营管理， 同时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修缮道路，畅通田间路网，全方位补齐硬件短板，配套设施，真正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双向共赢。永丰路党支部书记陈青：
4: 目前我村已有大棚 150多个， 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稳步增长。接下来我们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抓好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完善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产业根基更稳，富民效果更实，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0: 本台记者李萌，黄珊珊报道。 近日，会沾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支部联合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党支部共同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主题实践活动， 以党建红引领平安蓝，用校舍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在华北油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工作人员带领30余名学生沉浸式体验电气火灾实验、模拟报警体验、安全知识抢答等多样化消防科普项目，在实景互动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学生应急避险能力。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学生毕玉松： 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织密校园社区双重安全防护网，会沾道街道创业二社区持续深化校舍党建联建共建长效机制，通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安全教育，以党建红守护同心，以平安蓝护航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和谐、宜居宜学的优质社区环境。本台记者张子良报道。劳务如一条纽带，一头牵着百姓的生计，一头牵着产业发展。 任丘市阳光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根植本土成长起来的综合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多年来以服务稳就业、保用工促发展，用专业的劳务服务搭建起企业与务工人员的连心桥。任丘市阳光劳务有限公司是集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承包、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

0: 型企业，深耕行业多年，企业获评三 A 级信用企业，连续多年跻身河北省服务企业百强、服务业民营企业百强。企业始终立足本地服务产业，聚焦就业，搭建起人员培训、安全教育、权益保障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填补本地企业用工缺口，保障重点项目推进，吸纳城乡劳动力，就近就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面对行业竞争加剧、技能人才紧缺等挑战，阳光劳务确立立足任丘、深耕沧州、联动雄安、聚焦游区、辐射全国、多元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凭借高效规范的全链条服务，阳光劳务成为本地企业信赖的用工合作伙伴，有效保障了多个项目平稳落地。依托扎实的服务能力，阳光劳务经营版图从沧州辐射至全国十余省市，累计为上万名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岗位与发展平台。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

就是纳税人。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 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 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云云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华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

0: 为首的长者是已经58岁的朱世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世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圣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田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田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田国的都城正是朱世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1: 因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那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能够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0: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籍《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两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驮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世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10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白马寺赢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世行在于田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此后300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

0: 1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四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梵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四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1: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的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对于佛教教理，对于原点，对于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着对于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0: 大品般若经被朱士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健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森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森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森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森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2: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比附佛教里面的某一个概念。三个东西去理解呢，对于它的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那个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说甚至有的说还扭曲了，歪曲了。
0: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读未知， 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1: 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所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0: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龟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1: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100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0: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 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

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五月，发生在秋瓷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

0: 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译经场里，后勤主姚兴为他配备了由500多名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
0: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传播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对于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啊。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跟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1: 不过无论前秦富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十六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323窟里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文灵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100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进士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0: 在与佛都城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冀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道安之所以不能与其他僧人一样修行，完全由于他的相貌，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澄，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1: 道安作为佛图澄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异术，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0: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坐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里是位于西安郊外的护国道安寺，据说道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每天释弘宣法师都要到这间道安院做礼敬供养，以此来感恩这位祖师，而这正是道安寺的僧人们每天的修行功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安之前，中国的出家人都跟随师父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与释为姓。
2: 天下的出家人都姓释，不姓释，这个看来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大家有个认同感，有个共同的认同感。
0: 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存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

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次分散途中，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随着徒众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父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无间，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

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0: 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他的第一任住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1: 这棵松树是慧远大师亲手所植，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树是很灵的一棵树。
0: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一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2: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啊。
3: 父母在不远游啊，是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推到忠，啊，对对国家，啊，我们常讲忠君，忠君，其实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0: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3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 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治理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3: 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敬孝和敬重，啊，让人们认识到对，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啊，是为了整个的人众生，啊，那么来奉献自己了，等于是奉献自己。
0: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鲁探微、张僧繇，都因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虞山梵唱》，更是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3: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呢，不能够在泛泛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是融合到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间去了。

在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300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0: 方之后，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奔涌而出。这是中华大地在分裂了300年后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589年的正月初一，韩擒虎夜渡长江，率骑兵攻陷建康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

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0: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天天天！
2: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三八九八六八，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我是谁呀？妈妈，
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
6: 你亲一下妈妈。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8: 你真棒。
9: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

0: 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为

0: 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 实施主体工。

0: 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

0: 一档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坚持从

0: 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

0: 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615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永丰路街道永丰村党建红引领产业兴，小果蔬撬动大增收，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建联建筑平安，消防护航办成长，阳光劳务深耕本土，架起就业增收连心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邀伦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全民金融防护屏障，6月15号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该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府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在市民广场联合搭设宣传展台，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海报、宣传手提袋，并结合本地典型非法集资案例，细致

0: 讲解诈骗套路、辨别技巧与维权渠道，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穿插互动问答、流动宣讲，用通俗语言破除高息保本的投资陷阱，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众擦亮双眼、理性理财、守住钱袋子，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陷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高杰：
1: 本次多部门协同宣传，把防范知识送到百姓身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入企入户宣传，筑牢全民防范屏障，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平稳健康的金融环境。
0: 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永丰路街道永丰村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依托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升级传统种植，深耕设施农业与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增效、村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永丰路街道永丰村，连片果蔬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果蔬秧苗长势喜人，西红柿、黄瓜等陆续成熟，一派硕果盈枝的夏日丰收图景。村民王建国：
2: 自从这个党支部村会让咱们这个种大棚，现在比以前的收成好了，收入也提高了。有一个呢好的党支部带着咱们呢，干，咱们也非常的愿意干。
0: 过去的永丰村以传统零散种植模式为主，种类单一，产出低，效益弱，制约着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为破解发展困局，村两委班子以党建为引领，召开会议分析现状，研讨思路，确定了将果蔬大棚设施农业作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并建立支部、党员、群众三级联动机制，为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把准航向。村两委带队外出实地考察，学习优质果蔬品种培育、先进栽培技术和运营管理经验，请来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勘察本村土壤土质、气候条件，精准筛选出适配的果蔬新品种。同时设立了党员示范种植岗，党员骨干主动认领试验大棚，带头试种新品种，钻研种植技术，再手把手传授给村民。就在今年，村内的新品种试验种植项目也正式落地，为产业提档升级注入全新动能。村民郝占桥：
3: 一开始党支部让我们种新品种，我们心里比较犹豫，不敢种啊。后来党支部带头，党员试种，我们看到了成果，也放心大胆地种了，今年收成更好了。
0: 产业发展既要做精主业，也要筑牢配套根基。在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的过程中，村两委持续梳理整合村内闲置土地、低效地块，通过统一规划、集中整治，连片打造果蔬大棚基地，持续扩大产业规模，规范运营管理。同时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修缮道路，畅通田间路网，全方位补齐硬件短板，配套设施，真正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双向共赢。永丰路党支部书记陈青：
4: 目前我村已有大棚150多个，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稳步增长。接下来我们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抓好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完善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产业根基更稳，富民效果更实，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0: 本台记者李萌、黄珊珊报道。近日，会沾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支部联合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党支部，共同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主题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平安蓝，用校舍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在华北油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工作人员带领30余名学生沉浸式体验电气火灾实验、模拟报警体验、安全知识抢答等多样化消防科普项目，在实景互动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学生应急避险能力。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学生毕玉松：
5: 这次参加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遇到火灾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腰，用手捂住口鼻，有序撤离。
0: 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织密校园社区双重安全。

0: 劳务如一条纽带，一头牵着百姓的生计，一头牵着产业发展。任丘市阳光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根植本土成长起来的综合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多年来以服务稳就业、保用工、促发展，用专业的劳务服务搭建起企业与务工人员的连心桥。任丘市阳光劳务有限公司是集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承包、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深耕行业多年，企业获评3A 级信用企业，连续多年跻身河北省服务企业百强、服务业民营企业百强，企业始终立足本地，服务产业，聚焦就业，搭建起人员培训、安全教育、权益保障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填补本地企业用工缺口，保障重点项目推进，吸纳城乡劳动力，就近就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面对行业竞争加剧、技能人才紧缺等挑战，阳光劳务确立立足任丘、深耕沧州、联动雄安、聚焦油区、辐射全国、多元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凭借高效规范的全链条服务，阳光劳务成为本地企业信赖的用工合作伙伴，有效保障了多个项目平稳落地。依托扎实的服务能力，阳光劳务经营版图从沧州辐射至全国十余省市，累计为上万名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岗位与发展平台。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为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3: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